0: 去追求球速，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保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其实24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24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24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啊。哇，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角，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迪亚福。
0: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福的反拍以后，可以大

0: 赶着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房中有攻了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接 S，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Ace 已经上双了。
1: Dear fool, please three games to one.

0: 哇！15楼。
1: 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
0: 伏击了。
1: 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个个。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
0: 迪亚夫
1: 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
0: 迪亚夫 leads 4-1。
1: 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

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差了一点。二发的得分率。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是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

等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二幅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那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

0: 打长了，这排球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的。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好球！这个球，迪亚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迪亚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啊。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
1: 哎，伏击了。
0: 差了一点，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
2: 好。

0: 这样第二福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六比一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一比一。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这个耗时还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佛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

0: 压线了，
1: 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你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
2: 了，
1: 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那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
2: 15-30，
1: 迪亚福送了一个双火。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所以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2: 15-30。
1: 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

0: Here we go. Ready? Allez, ready, ready. Here we go. Fort, mate. Legs, fort. Here we go.
1: Go, go, go. 哦，好球，好球！嗯，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的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呢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八记 ace， 在第二盘两个啊，现在是第三盘一个十一记。嗯，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夫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嗯，还是有发球啊。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5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12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12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

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嗯，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4届也是。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啊，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7.0，第二盘掉到了4.6，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9.2，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3盘决胜盘啊，这个迪亚福的7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打成4-0啊，这个确实对迪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一发擦网了。

好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哦，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好球啊，漂亮！迪亚佛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迪亚夫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菲斯急刹车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菲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迪亚夫的正手。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很足。

0: 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
1: 好，好，
0: 迪亚福挽救了一个赛点。嗯，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嗯，迪亚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局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迪亚福。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网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迪亚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

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二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惠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惠生物。美味传承，匠心制作，正宗味道，美味相伴。

0: 香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5: 是
4: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别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6: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4: 是的，
6: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4: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5: 是
4: 延误，分配不错，
5: 防得不错。
4: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5: 对，
4: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胡金秋，
6: 对，不着急，
4: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6: 就可以起了。
4: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了，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6: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4: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5: 是
4: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
5: 对，
4: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6: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5: 是，
4: 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
5: 这也
4: 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6: 有时间。
4: 对，
6: 又一个了吗？
4: 对，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
6: 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时候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那个快攻灌一下。
4: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

0: 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这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1: 对。这个体型呢比较宽，
0: 对，
1: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0: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委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1: 是
0: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1: 对，
0: 他进行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1: 好球，这个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0: 哎，小加义直接犯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1: 我注意一下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0: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1: 赵佳义，
0: 对，赵佳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得都很坚决。
1: 是，
0: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赵佳义，
1: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就是说回到赵佳义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0: 对，
1: 又这个复杂。
0: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还是稳健起来。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1: 对，
0: 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1: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0: 对，
1: 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的，刘易斯。
0: 对方利用高位挡开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观象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1: 西班牙到篮下，
0: 犯规了，对，
1: 下次犯规了，
0: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猛，
1: 是
0: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630，
1: 是，
0: 前场把赵佳义和朱俊荣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就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对。
0: 对，三东这边一打二啊，
1: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0: 是的，
1: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630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0: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很容易退防。麦克刘易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1: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0: 两三点一下
1: 就犯规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0: 哎，下去了。

0: 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1: 对，
0: 杨森拿球甩脱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这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2: 对，像刚才杨汉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分到底角。
0: 球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里面是戴维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2: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对，
2: 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0: 球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能形成一些呼应。戴维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尔就反超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2: 对，就全体做这个策应，这球黄起来了，好球，
0: 好球啊！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罚。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头手的转
3: 换。好球！
0: 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再得五分。福达
2: 防得不错。
0: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3: 是
0: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
2: 汉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0: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2: 对，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4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是的
2: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0: 两罚中一，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2: 对，你看杨汉森他在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0: 是的
2: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0: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种投射很稳定的
2: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0: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
2: 是，
0: 我们慢慢看。

0: 看咱这已经有点恼火了。
1: 嗯，
0: 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平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
2: 啊，杨汉森裁判得说两句。
0: 阿巴什尔，从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2: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就是要罚球。
0: 文杰第一罚也没有中。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二十分，算是个及格分，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2: 是，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
0: 哎，
2: 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0: 还有时间，哎，李宗权被点飞之后，杨汉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为例，防得不错，
2: 是，
0: 迪昂。24号奥斯曼迪昂啊，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2: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汉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0: 对
2: 啊，让你撞在墙上。
0: 陈明轩再给杨汉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2: 是
0: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2: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0: 对，
2: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0: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汉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洪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汉森的三分，
2: 来一个，
0: 有力道略大。
2: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0: 对呀，啊，这略可惜了一次。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罗万吉。看到庞忠林，
2: 庞忠林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0: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2: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2: 是
0: 对。
2: 庞忠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啊，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0: 这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2: 对
0: 对。好，四号萨德，
2: 嗯，
0: 离他也没过。
2: 其实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0: 对，萨德。但是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中国队最后一攻，杨汉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但看小心，有人贴防。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我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我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远。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

0: 手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1: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啊，
0: 是
1: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0: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
1: 嗯。
0: 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

0: 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的。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
1: 是，因为杨艾森在场上呢，就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0: 对，没错。
1: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0: 投地手之后，给大家先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了，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看到对位，王俊杰这边，
1: 哎呀，
0: 这球是裁判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1: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0: 对，
1: 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0: 霍金秋和赵嘉义再度联袂出场。艾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两罚了。八分球。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1: 是，
0: 包括廖三宁。
1: 廖三宁，
0: 赵嘉义，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啊！赵嘉义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1: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这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厉害！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往后打进。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感觉这个不好了，下折。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1: 这凯尔呢，上一个防守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是上来过渡的。
0: 朱明秋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泉啊，包括贺西宁，这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1: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是，就老前辈们总说，我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杜勒带了哈勒姆回敬了贺西宁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1: 再一个又一 个。
0: 今天赵嘉义表现是真棒，
1: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1: 啊。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1: 成功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
1: 了，啊，利用体重，
0: 就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对吧？
1: 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1: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1: 没有
0: 防
1: 移，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泉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1: 对。
0: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1: 哎，又一。

0: 出了一些心得，
1: 是，
0: 那就还是要关注度高一些。
1: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就打不死人。
0: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1: 再来一个吗？
0: 接触时都没有，抓紧球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掏球那一次吧，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1: 这时间过得很快。
0: 哎，刚说完，
1: 对，第二次
0: 防这对方的福达。
1: 再做人员的调整，上交际委。
0: 嗯。

0: 追到了十一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佳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就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
1: 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这一下到4-4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对，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但中国队这四犯，哎呦，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这多少有点会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是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还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两罚两中，又造了十分，犯人，陈多燕下去。又叫火犀牛。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了。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掩护，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

0: 示意郭导，他就要挑战陆远维，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 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中队底线球的配合，
1: 是中队这边换上庞正林，
0: 这球庞正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2: 三分球，
0: 两分空中有犯规，
1: 对，
0: 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前面，看这个庞正林速度确实快，
0: 对，这球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巆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
1: 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达比亚去求学，一边球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2: 是，
1: 对吧？
0: 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2: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2: 那么对手会研究你，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
0: 是，
2: 这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阿布杜尔哈勒姆，他这三分球啊。 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办法，
2: 对，就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雨啊。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王俊杰教掩护了，如果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
2: 这真是鼓励对抗，对，这是不是要停一停？
0: 对，
2: 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想哨。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3: 是
2: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3: 进篮板球。
2: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2: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
0: 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1: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0: 还是西班牙，假动作晃开防守，看看怎么样，漂亮。
2: 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的。
2: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16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 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2: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

0: 外线一球的，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1: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唐志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0: 唐志林真是灵啊，
1: 这旁有引力啊！
0: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1: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那个球有说服力。
0: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1: 是
0: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1: 是的。就算咱们就算五秒吧，五秒半场的进攻，杨汉森换上，
0: 换杨汉森，
1: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义，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
0: 给内线，
1: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0: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1: 我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四十七分，第一节是二十三分，第二节二十四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
12: 驱病甲，生新甲。
11: 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中场。
1: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唐征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
1: 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赵三明把胡金秋的掩护给到戴嘉义，
1: 来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奥。
1: 是
0: 迪奥突破分球，又把篮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

0: 似的，恩波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2: 那几次这个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2: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来。好、哦，这边福达来了、嗯，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的沟通。
2: 是，
0: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能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哦、
2: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是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嗯，对
2: 啊，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0: 嗯，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
2: 嗯，
0: 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2: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
2: 改判。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2: 对。
0: 防得真大，
2: 是。
0: 这球被廖三能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2: 五打三，
0: 对，
2: 五打三，篮下有机会啊。
0: 这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李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有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2: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0: 嚯，这边
3: 罗里斯，
0: 那罗里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他得了11分，从三分球两投两中。
2: 嗯，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你还是做好自己。延误，
2: 这时候国内的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杨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2: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就是罩住就行。
0: 嗯，
2: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0: 对，
2: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0: 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2: 是。又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0: 帮你把 NBA 换下上阿尔法。
1: 可能拿到篮板球了，点一下，中队把这球断了，对方整体运动技术还确实是出彩。
0: 对，
1: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抓框而出，再退守，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
0: 嗯，
1: 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0: 这得小心，
1: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0: 对，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1: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0: 嗯，进了三个，
1: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0: 是篮板球
1: 不错，
0: 漂亮，
1: 继续再找机会，底角他上三零
0: 控位，
1: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给麦克刘易斯，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哎，
0: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1: 对，这确实是，福达在对战中，兄弟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上，
0: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1: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0: 赶紧退，
1: 所以不要给对方打前阶段的机会，
0: 对上这个刘易斯，
1: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0: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1: 对，阿布杜拉穆萨，
0: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1: 对，
0: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1: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0: 对，
1: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0: 是。这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出手投篮了，看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1: 是
0: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

0: 继续来看，那个又一次攻方不成。
1: 穆萨，
2: 穆萨，
1: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2: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1: 看看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2: 是，
1: 杨洋就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两次犯规了吧？
2: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一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1: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2: 是，
1: 他是追防，他是绕防，
2: 嗯，
1: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追在呢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发命中。这是四犯了，这一次，不过一犯没有。
2: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1: 进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2: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
1: 其实动作很不错，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
2: 做。
1: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思。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19人，但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接他。
2: 拦完之后呢，回来变联防，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1: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也。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

0: 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在转移，穆萨，
1: 穆萨
0: 防得不错，他这个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现在什么事？突然转身
1: 出给
0: 再传几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呀、啊。
1: 嗯，
0: 你看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1: 嗯，
0: 刘源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
1: 好球，
0: 终于开了这三分荒。
1: 嗯，
0: 周明轩在接四十五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那个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1: 他这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球留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1: 嗯。
0: 看大家成功率，明轩制造犯规，上罚就下了。
1: 多耶来了，
0: 多耶
1: 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上了阿尔法。
0: 嗯。

0: 身，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17分。那就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错，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但是我看看也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后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中间赶紧鼓励一下队友，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我得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转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三分球，
0: 三分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了。陈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这
1: 球，
0: 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朱金秋、朱俊龙、李洪权、吴明轩

0: 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不错的防守状态。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木赛，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计胜分，
1: 没错
0: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2: 对方呢，第四节零号福达，二号麦克刘易斯，五号
3: 恩东尼，
2: 我们先看这球，这个吃到阿巴什尔。控制住，你看，到底主攻员要位，怕是有对抗，
0: 错位，
2: 哎，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0: 是吧？
2: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加击了，情况瞬息万变。小三零，再给到冯宇轩，
0: 打一个
2: 命中，71分。
0: 冯宇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然后呢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2: 还是20分9啊，这是一个篮下的这个21分。林永元调整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0: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2: 郭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那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冯翔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0: 对，
2: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0: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2: 反击
0: 两三分散的不错，
2: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是落在了廖三明跟进去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比较积极。这等于三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跟还在对方手里。
1: 对，动作是越来越大，
2: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2: 对，
1: 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2: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

0: 次，就连续中就得吹，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2: 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2: 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2: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作。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
2: 是。
0: 延误夹击，顶龙单打尤伊斯，
2: 皇上再抢，
0: 这球是出界的，是吹的出界，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2: 你看这个，

0: 可能很多也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的灵活。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看一下。恩多耶还有情
1: 绪，嗯，
0: 这也是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理解确实是不一样，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延误之后，看胡碧娟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1: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佳毅，一个胡碧娟，
0: 嗯。
1: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也确实起伏会大。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应该球是滑手而出。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那就保持吧。
1: 对。
0: 哎，哦，这样子打
1: 来了，
0: 金鸡独立。
1: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0: 是不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你从侧面认为，他现在没被包住，
1: 对，
0: 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1: 来看，
0: 后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德，正好廖三德是控制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德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对，不是。

0: 汉森那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1: 哎，
0: 啊，一看廖三宁在篮下比较吃亏。强壮的一个球员
1: 是
0: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1: 是，还有四分钟，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这么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0: 嗯，
1: 又拿到一个，
0: 来了，这不着急。
1: 赵佳毅。对方手里，看刘易斯防得不错。再转移，

0: 四秒为例，
1: 嗯，
0: 小将穆萨换上来，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防守线一对一，
2: 两二三，
0: 稍微转了点是。
2: 向上。

0: 这也多少
1: 有点意外。
2: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球滑手了。
0: 嗯。
2: 换下杨汉森上焦伯乔，
0: 是
2: 今天报名的十二人就都登场了，
0: 最后两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珠穆朗玛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2: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你特别是对杨汉森的使用方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0: 是。
2: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0: 对
2: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0: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

0: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 十八的亚洲杯场均32个。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怡兆杰也进入到了最后的U18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没有拿到。
1: 对，庞振林和焦伯乔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小组赛的赛制，但是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号，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大体进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高超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1: 十一不打了。
0: 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天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

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战，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战，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战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雷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雷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雷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啊，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篮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投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投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

这头是在22.53米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5米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站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74米。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刷新了 PB。最后这一头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53米，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巴金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44米。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74米。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16米，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啊，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斯特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

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五千米的铜牌得主啊，因为这个三千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但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啊，包括五千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五千米的项目，这个前三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歇是拿到了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0余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

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第二，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梅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得不错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分27秒43。沃尔夫今天这一枪里边，他的战术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执行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和考验，就是说不需要他临场来改变自己的战术，一直处于一个跟随跑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能。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三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分27秒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分32秒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分27秒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滕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滕托格鲁保持的8米66，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米37这个和

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博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萨拉博尤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啊，所以整体来看，腾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板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啊，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啊，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啊，现在和腾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腾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

之前在22年还有23年啊，滕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战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米42还有8米20。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滕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是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是今天能入围前3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米43的时候那么快。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好，来看一看皮诺克，目前是8米33，排在第3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那这样的话，滕托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啊，这一战又一次收获冠军。22年的时候，滕托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

0: 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 凯迪士智能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菲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千分之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 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

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023年和20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这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

今天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两到三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两三个拦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

费因莱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三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

切洛蒂奇和切莫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三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蒙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蒙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啊，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枪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

0: 在第三位。也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啊，来自波兰。赛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赛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哎，瓦尼奥尼和赛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赛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啊，1分41秒76啊，这个在赛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你看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赛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啊，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赛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这一站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档次上来看，这3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

今天苏黎世站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迪拉格，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迪拉格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85米16，赛季的最好表现。魏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米51，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魏格纳

看一看帕蒂拉德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米97。帕蒂拉德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米62，92米07啊，这是刚才帕蒂拉德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蒂拉德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91米51。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米67，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 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蒂拉德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好，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

0: Wachstum der Länder der Gottes Erziehung auf einer fünften Versuch für ihn. Wieder noch einmal anbringen, wenn ich jetzt deutlich verwechseln. 8:14, das ist momentan nicht genügend. Er ist der Sechser. Simon Jahnemann. Und damit wiederum ein guter Versuch. Aber 7:38, Versuch für ihn. Er ist schön.
1: 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啊，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啊，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啊，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啊做最后的准备啊。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啊。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啊。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啊。又是这样啊，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31.71拿到了苏黎世战的冠军。这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战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战。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

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这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菲姆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费姆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费姆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

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像那道切的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费姆特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维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0: 爽岭南味喝鲜金，
11: 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2: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13: 秉承古今事，九龙岁月情，博鼎酒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

油房的香，胡姬花制作花生油。

所以现在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柄出手，状态还不错。这柄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投比他的第一柄，就是预赛的那一投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投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58米，第二投51.77米，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有新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

0: 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投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0: 欢呼声，
2: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正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山，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助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世清翠，主攻线5号裴世应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世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龚翔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4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号位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10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宇山上一些速度。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得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然后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现在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4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

0: 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世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接，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化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副攻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哎。
1: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接手，
1: 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
0: 啊、对，
1: 前驱。
0: 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0: 确实，这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
2: 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
0: 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0: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1: 慢跳。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0: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胡杨宇二号位的斜线。
2: 龚翔宇
1: 下沉，
0: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1: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是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0: 对，
1: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0: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1: 对，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

0: 有效进攻。
1: 发球失误，
2: 越南队发球下网，
1: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2: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赵玉山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篮网慢跳，
2: 再给后三，好球！
0: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杰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杰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手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拦网过网点，
1: 对，去
0: 我们接内，
1: 对，
0: 宋湘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地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1: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下五号刁李胜，
1: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氏燕妮啊，二换三。

0: 都是两点换三点。
1: 中队这边呢，杨舒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琳宇登场。调整，
0: 好
1: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0: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的。
1: 中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0: 加强一下后排。哎，
1: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0: 对，刁琳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1: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一起来。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0: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1: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0: 哎呀，
1: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0: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是。
0: 好一传，
1: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18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0: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就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1: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0: 好的，还有，
1: 还有，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0: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1: 对，
0: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2、3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1: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0: 还有，
1: 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胜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10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

0: 换上了庄宇珊，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洁是防守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CCTV 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的第二局第一分呢，谢正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子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2: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2: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嗯，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嗯，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
2: 对，
0: 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2: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2: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2: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手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主要是会找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2: 对，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这是被打手了，
2: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1: 中国队，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是的，
0: 这球吊得很好。
2: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吊球了，因为龚湘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2: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啊，吴梦洁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排都非常凶啊。
2: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0: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2: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2: 还是背后球啊？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了。
1: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0: 好发球啊、嗯、
1: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0: 对，
1: 好发球，
0: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1: 对，落点不好判断，
0: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1: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冲，所以他这种攻接击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0: 对。
1: 嗯，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0: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嗯、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1: 嗯。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0: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1: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2: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1: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3: 来，我们选手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0: 前驱啊，
1: 前驱失误了，这个球，
0: 这个有点太轻了。嗯、
1: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0: 对。嗯。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住这个力道？
1: 嗯。后攻。嗯，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势有点多了。
0: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嗯，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春雨及时在跟攻守在沟通，嗯，好球，
1: 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0: 这个弹网了，谢春雨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1: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啊，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3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0: 嗯，对，
1: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0: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
1: 嗯，
0: 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1: 嗯。

0: 一传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哇！
1: 还有，哎，好球！
0: 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把掌声。
1: 这球庄宇珊反应也是非常快啊，但这个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
0: 嗯，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啊。
1: 嗯，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1: 对。所有环节记得紧凑一点，给
0: 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2: 谢谢。
0: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1: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
0: 嗯，
1: 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0: 嗯，第二次这个球吴梦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那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1: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
0: 嗯，
1: 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它可以慢一点。
0: 嗯，球打手出界了，
1: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
1: 哦，
0: 哇，这球打到了刁琳宇的头上。

0: Time out China， 中国队
1: 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0: 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我们一起啊，
2: 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
0: 对吧？大家一起来为中国女排加油打气，
2: 帮我们的接力耍，帮我们进攻啊！我们欢迎大家自己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不要打。
3: 其实这个黎诗燕呢，她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她也是跟倪非凡一样穿的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她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她在这个回合里她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进网了，
3: 好球，
1: 硬超啊，
3: 超手打。
1: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副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帮帮他上来了，
3: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1: 等于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3: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1: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3: 这球真不容易，刁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1: 对，
3: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4: OK，
1: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
0: 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
3: 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1: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3: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4: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3: 那你说对了，你
1: 说
3: 对了，
1: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4: Show video. Show video.
3: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还是大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三，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1: 场面也比较混乱。
3: 刚才呢，3号的接应陈世清脆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0: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嗯，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1: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超手扣，
0: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1: 好球，
0: 机会，
1: 远网的短平，
0: 这
1: 球吹持球了。
0: 那像叶杰脱线了。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1: 会扰，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0: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1: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0: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1: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0: 机会，
1: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0: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1: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队长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0: 利好啊！
1: 庄宇山，队长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1: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刚才是送网球有紧的，那相信了，我动作再抽的，没问题。
0: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1: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0: 还是半到位，
1: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1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0: 啊！
1: 发球直接得分，
0: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0: 对，
1: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0: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1: 这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

0: 好奇在组织，好球啊！
1: 直接是打对方手抽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0: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1: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驱的死角。

0: 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城市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1: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0: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1: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0: 那来得漂亮，
1: 这个球跟得好啊。
0: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1: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0: 撑起。
1: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唐琪。

0: 王梦洁移动很快，郭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武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那就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复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胜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翔宇后二

0: 防得漂亮。
1: 哎，
0: 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皮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杰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脆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再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国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0: 就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后卫，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1: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花，王媛媛保护吴梦杰，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二十六号陈氏碧水，一米八三的副攻。古翔宇一传先给到位，皮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杰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0: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1: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0: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1: 对，
0: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1: 今天吴梦杰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六成。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
0: 嗯，
1: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
0: 嗯，
1: 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嗯，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杨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
2: 中国队换人，七号将。
0: 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
1: 球
0: 界内。杨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0: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嗯，
1: 推攻，
0: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嗯，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1: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0: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1: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拦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0: 也是我们拦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嗯，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嗯，这一传又不理想，
1: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0: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1: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啊，莫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哭。哎，这块儿直接露了中带出来。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嗯，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46

0: 47-47。
1: 嗯，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嗯，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1: 看一下蓝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嗯，好球，
1: 嗯，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2: 哎呀，
1: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1: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
2: 嗯，
1: 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
2: 嗯，
1: 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0: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1: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嗯，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
2: 好
1: 球，好
2: 球，好球，
1: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客厅。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所以这颗打分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Both one.

0: 45。
1: 嗯，等一库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0: 哇，
2: 杰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一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波。

0: 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0: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杰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杰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架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1: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1: 这个
0: 非常正。
1: 对。
0: 完全没问题。
1: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 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1: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59.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
2: 嗯，
0: 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嗯，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2: 嗯，
0: 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的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
1: 哎、
0: 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

0: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1: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1: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就是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1: 是的。

0: 设定。报听，周跃龙，报听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

0: 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5: 走
6: 好球，
5: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7: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嗯，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0: 嗯。
1: 21。

0: 踢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

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哎呦，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12 13

0: 2.8。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50。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在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好，
1: 嗯，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对。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21。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51. Fifty 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云龙势头非常好啊，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坎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坎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82。87。

0: 23。
1: 好的。
0: 周杰伦 ，Anderson。

0: 杆一百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6: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
1: 嗯，
0: 都有难度了就。
2: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嗯，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2: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嗯，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2: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1: 嗯。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嗯，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玉龙现在领先47。
0: 嗯，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
0: 嗯，
1: 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昆布。周跃
1: 这
0: 龙
1: 个是有想法啊。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根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哎，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4: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就确保拿下。

0: 都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卫国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600-6565。
13: 400。

0: 1-800-6565。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0: 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剑条衫的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在上场从右往左攻，而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是平幕，他们在上半场是从左往右攻。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马德里竞技门将位置上是13号奥布拉克，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8号普维尔、24号洛诺尔芒、17号汉茨科、22号格里马尔多，中场有20号朱利亚诺西蒙尼、6号队长科克、4号罗德里戈门多萨、23号尤尔曼德，进攻线上呢今天11号卢克曼和7号李刚仁同时首发，这是马竞的主帅迭戈西蒙尼。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卢尼奥尔，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20号卡洛斯罗梅罗、12号维加、8号队长福伊特、15号穆里尼奥，中场有18号帕普盖伊、14号科梅萨尼亚、10号莫莱罗和19号佩佩，进攻线上有9号米卡塔德和22号阿约瑟，

0: 马竞呢第一轮比赛是取得了胜利，就拿到了三分啊，这个赛季取得了开门红。比利亚雷尔队呢是第一轮客场战平，应该说这个开局还算是顺利吧。
1: 对，那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欧战的任务也比较繁重一些。
0: 好球，
1: 格里马尔多
0: 啊，这点射门的质量很高，守门员侧扑扑出底线，一个角球。格里马尔多是本赛季从德国的勒沃库森队转会加盟马德里竞技，
1: 这个球打的有明显的一个下坠。
0: 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球员顶到了。马竞呢，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人员的引进应该说实力引援一笔接一笔。刚才我们看到了格里马尔多，那李刚仁也是这个夏窗转会加盟的。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场的边路丹麦国脚尤尔曼德，这是从葡萄牙体育队加盟。阿根廷的这个主力中后卫罗梅罗也从热刺队来了。
1: 那尤尔曼德呢，他在此前在意甲踢球的时候，包括在国少踢球，他基本上还是踢中路为主。
0: 是，
1: 看看今天的位置啊，
0: 哇，这个角球没踢好，后点还有，禁区内混战。
1: 新赛季看来状态啊，调整的都还是不错。
0: 是，这毕竟是第二轮了，这和第一轮相比，可能大家更进入赛季的这个节奏了。
1: 那除了皇马跟巴塞罗那是这一轮才打第一轮的比赛，其他的球队这都已经是第二轮了。
0: 这是刚才格里马尔多的那脚左脚外脚背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守门员路易斯·儒尼奥尔把球扑出。

0: 马德里应该天气还比较热一些。嗯
1: 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尤尔曼德确实站位是在中场的中路，23号，
0: 应该是门多萨，有可能是不是会去到左边路一些，4号，哎，现在来看门多萨应该是在左边路，
1: 嗯，

0: 看看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进攻，右侧十九号佩佩，好球抹过去了，再横传有机会，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个拦截啊是提前预判了之后，先把身体横下来。
1: 应该是勒诺尔芒的这个封堵非常及时啊，
0: 非常关键啊！这球他不挡的话，守门员一点办法都没有。
2: 这是十八号，
1: 你再看一下啊，
0: 十八号是右边后卫普贝尔，
1: 应该是他补防的中卫。但是刚才比利亚雷亚尔这次进攻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尤其是中场几次的这种一脚传球的这种过渡，让马竞中场的防线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方向。
0: 然后佩佩的那一个边路的过人过得很干脆啊，就是防守队员呢好像拽了一下他的球衣，又怕犯规，赶紧松手了。
1: 因为这种整体和个人就是同伴通过这种传递把球交给你，由你来完成最后的这个一对一的突破。
0: 但是当时你必须得过，
1: 对你必须
0: 就是给你创造出来的一对一的机会。
1: 佩佩来到西甲之后，好像找到了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是，
1: 哎，这是伊尼格佩雷斯，这是比利亚雷亚尔这个赛季新帅啊。
0: 对，
1: 此前也是带过巴里卡诺。
0: 是，
1: 其实巴里卡诺他带的也还是不错。球队打法风格也比较硬朗。
0: 比利亚雷亚尔队前面几个赛季的主教练马塞利诺啊，是在上赛季结束之后离任，伊尼戈佩雷斯成为了球队的新赛季主帅。一支俱乐部呢，如果在两个赛季之间主教练的人选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一般情况下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建，因为他人员也变化了，打法也变化了。
1: 对，伊尼戈他踢球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奥萨苏纳这些球队。
0: 大家对于赛季的准备看来啊，身体的这种准备都做得不错，今天的对抗上来之后强度很高。哎，这是刚才佩佩的那个突破，防守队员拽了一把之后又没敢拽，松了手，佩佩然后把球横传到中路，这脚射门啊提前的预判，普维尔这下很关键，
1: 太关键了。
0: 他挡下来之后，他都不知道球去哪儿了，但是他提前啊，已经意识到对方有可能要上来射门，挡的这下已经是完成任务。
1: 这个就是后卫，你也要提前的预判。
0: 是。
1: 格里马尔多他进攻啊，确实是把好手，但是防守感觉那一次，似乎同佩佩的对抗当中，他的速度没有明显的优势。
0: 争议就是在自己的主场采取这种侵略性非常强的整体压迫性的打法。这球还没有出界，前场又给抢了回来。还有，
1: 西蒙尼这个夏天他基本上都是在世界杯的现场，我估计看了不少比赛，
0: 逛超市去了是吧？逛球员超市。
1: 另外自己的儿子也在参加世界杯。
0: 官方给出了马竞的站位啊。

0: 是一个4-4-2的站位，两个前锋呢是卢克曼和李刚仁。对马竞来讲呢，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他有一些重要的人员的这个变化，其实最重要的几乎没有之一的应该还是格里斯曼的离开。这个可能对于球队新赛季的整个的这个攻守的安排，核心人员的变化，这都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因为李刚仁呢，其实在巴黎圣日耳曼他也不是说打前锋为主，
0: 是
1: 他更多的还是在右边路活动，利用他的这种左脚内切。其实第一轮比赛那个进球啊，也是他在右边路内切之后左脚打进一记非常漂亮的世界波。那今天这个比赛如果阿尔瓦雷斯能够出战的话，那可能李刚仁的位置就会去到更多的去到边路。当然从现在的位置来看，卢克曼应该是顶在最前面，李刚仁的位置还是在中前场靠右这个区域，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
0: 这球给的不错，后卫抢先啊，把球落下来之后的这个区域给控制住了。
1: 双方在前场这种高位的压迫逼抢做的都还是非常出色。
0: 佩佩的一脚射门被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奥布拉克把球拿到。
1: 因为现在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这已经成了像以前的话可能是某些球队会有的风格，但是现在基本上强队可能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些战术。
0: 是
1: 啊，同时一个是高位，一个是低位，现在就是中位这个防守，也就是在中场区域这个防守也是各支球队比较看重的。尤尔曼德
0: 把球格里马尔多，他所在的左路啊，新赛季将有可能成为马竞在进攻方面重要的一条走廊。李刚仁打身后，这球第一下没有停到，
1: 进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好像从菲利佩离开球队之后啊，似乎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适合这个主教练西蒙尼战术的这样的一个边后卫的踢法。
0: 是在马竞踢边后卫，这必须首先得是体能狂人，能上能下。
1: 而且从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战术变化来看，就是边位的这种增值啊，也是世界杯所体现出的一个新的战术变化。
0: 这个球中场出现了失误，这是黄色前射顶的好机会，佩佩上去了，进到禁区里边，
1: 可可一看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0: 你刚才要是不第一时间传中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刚才啊，比利亚雷尔队在这一侧右侧进攻稍微的拖沓了一些。
1: 现在这个小家伙门多萨今天感觉开场之后稍微有点紧张，这几次处理球啊都不是特别的合理。
0: 盖伊，这球撞在了，结结实实撞在了后卫的身上。阿约瑟，洛诺尔芒啊，这是对抗能力很强的中卫。
1: 哦呦，
0: 这个球你说撞在电线杆子上。他倒还真没踩到，但是阿约瑟呢，这结结实实是正面撞上了，
1: 而且阿约瑟当时带球正是高速前进，这看着都疼
0: 疼了。
1: 新赛季的比赛呢，其实对双方的教练球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种 一个开启。
0: 嗯，
1: 像这个比利亚尔的主教练伊尼戈佩洛佩斯，他也是刚刚执教，所以队员呢也需要通过这种表现来赢得主教练的这种信任。然后队员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这些像埃维瑟这些球员都是征战球场的一个老将，他有的年轻球员像门多萨呀等等一些球员，这是年轻球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这种焦虑，就是比赛当中这么多的球迷啊马竞这个主场的球迷他表现不好，可能他就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
0: 是
1: 那身体他就会进入战还是逃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老将呢，可能他们的比赛经验就会让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像阿约瑟也好，勒勒马也好，
0: 他就是平衡下来，
1: 对，
0: 是吧？
1: 就必那一下必须就得上了，
0: 就是把劲儿用在该用的时刻，
1: 没错，
0: 时刻，
1: 没错，这个时候就得站了，
0: 嗯。
1: 好球啊，
0: 这个球塞得很精准，再传起来，后面还有，尤尔曼德转到右边去，漂亮，打门，后手边挡了一下，其实守门员已经失去了二次扑救的能力，但还好这个球呢弹起来之后出了横梁。
1: 李刚仁啊，在右边路两次这种斜线的传球，威胁还真是非常大。
0: 嗯。小西蒙尼，这脚射门，最后是被福伊特给挡了一下。已经三个角球了，比利亚雷尔队还没有获得角球。格里马尔多准备来踢。还是弧线比较高到后点，汉茨科他过去的两个角球的策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很高的抛物线到后点之后，由十七号汉茨科在后点来摆渡。
1: 因为现在这个角球啊、定位球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战术演变，可能更多的球队会阻挡门将，所以这种角球的方式也可能是西蒙尼给球队设计，当都集中在球门区中路这个时候，后点往往可能会出现空间。
0: 嗯，过去这两个角球，但是都打到后点，而还真都是顶到。
1: 对。因为从今天的进攻的这种阵容选择上来看，无论是卢克曼也好，还是李刚仁也好，都是以速度见长的球员，他不是那种桥头堡式的中锋的作用，所以怎么样能把这两名球员速度发挥出来，就需要你中场有绝对的控制能力，在中场控制非常强的情况下，才能够给李刚仁或者卢克曼传出那种身后球啊，或者那种直塞球。
0: 帕布盖伊

配备。有空当塞进去，小福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第一次角球，队长福伊特助攻上来。裁判应该是给了球门球，前面顶的队想要第二个角球，从表情来看的话应该是没要到。

0: 现在的
1: 好球，看这球，哎，后卫还是抢先卡住了李现。奥克曼，
2: 帕普盖伊，他这个身高啊，这种对抗能力，让马竞的中场其实踢起来挺难受。
1: 是的。鲁克曼，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再横传，这个时候斯罗特没带。
2: 但是今天给鲁克曼这样突破的空间啊，开场肉也不多。现在各支球队在两个边路啊使用球员方面，都是特别看重这个速度类型的球员，因为现在这种比赛的话。你真正打到最后二三十米区域，你的阵型不会帮助你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1: 是
2: 需要你的球员的这种个人的一对一的突破能力。
1: 这个阵型啊，更多是在防守的场景之下，
2: 对，
1: 比较管用，它有更明确的意义。进攻的时候可能还是创造性更重要啊。场上有人倒地，这下估计是个硬伤，非常疼。
2: 就是刚才像把球交到卢克曼或者佩佩脚下。这个同伴吧，给你已经给你通过传球创造出一对一的空间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大胆的突破。
1: 嗯。佩佩显得非常的痛苦啊，刚才可能是跟李刚文有一个对抗当中的身体接触。

0: 我佩佩这一下，队医在检查他膝关节。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非常疼。
1: 对，这一下应该还是硬伤
0: 啊，
1: 还是硬伤，
0: 是关节顶
1: 对顶上去了
0: 啊。就宁肯是硬伤啊，也不要是
1: 对
0: 关节掰了一下这种受伤，那个会更麻烦一些。
1: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关节掰了，或者说是软组织的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担架进场。
0: 是是。而且如果队员是出现那种，类似于关节掰了一下，造成韧带或者是半月板这种损伤的话，他可能没有佩佩刚才表现的特别特别剧痛啊那种感觉。但一般那种重伤，其实队员躺在地上都不怎么动，
1: 动不了
0: 啊，就动不了。
1: 马竞这个防守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啊。你看防守的时候，他是一个五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进攻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四后卫的阵型。
0: 这球没有趟出去，交回来。
1: 那现在来看，在后防线上，小西蒙尼还有格里马尔多这两个人的位置呢，可能相对会更加活跃一些。进攻的时候再上去，防守的时候可能又要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嗯，佩佩还在场边，还没有回来。好球，罗克曼。再来，
1: 罗克曼确实快。
0: 李光仁，好，主裁判这个时候招呼佩佩回到球场。前人挺的反击，前面人不多。阿约瑟，阿约瑟在面对勒诺尔芒的时候，感觉自信心有点不足。
1: 勒诺尔芒啊，他这个手臂的动作也挺隐蔽的。
0: 勒诺尔芒踢球也是比较硬啊那种。
1: 就长相呢，还是。像一个书生一样，我们形容啊，但是这个下脚可真是一点也不留情。
0: 洛诺尔芒的这个中后卫的踢法应该是就是闷声干大事，他不像什么葡萄牙的佩佩啊，像那个他的这个前辈的西班牙的拉莫斯这种外形看起来就很不好惹。好像不是这样，他确实也不好惹，但是至少他这个外形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但是下脚够狠，
1: 够狠。因为这个赛季，你看英超赛场，现在我看很多球队，尤其升班马的球队，他选择后卫啊，现在身高没有1.9米都很难，
0: 都很难打哈。
1: 对，都很难打。
0: 哎，这个球没有传过去，
1: 好机会啊，
0: 这是个好机会啊。李刚仁，李刚仁这球看起来想要打门了，但是机会其实还当时还不是特别好的射门时机。
1: 被判断出来了，
0: 是维加。
1: 人家世界杯的表现也还可以。
0: 传过顶，红传到门前，
1: 又漂亮！
0: 机会，这个球其实已经找到了接应的最好的时间点，而且也碰到球了，但是没有发上力。马竞的反击，看看，沿着右边路向前推进。前面呢，中间只有卢克曼一个人，后点李刚仁也来了。 球，汉斯科上来之后，他来完成这个分边的这一传，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结果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看看佩佩这边，
1: 小杨打门，这个、打的真有力量。

0: 应该是9号米卡塔泽。
1: 嗯，
0: 这名球员现在其实也引起了一些顶级球队的关注。
1: 是。
0: 他的游击能力要更强一些，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大中锋类型。
1: 这是一个拥有格鲁吉亚和法国双重国籍的球员。
0: 在发现马竞啊这个站位更靠前的情况下，比赖雷亚尔现在也是很多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
1: 嗯，
0: 这球大的啊，
1: 势大力沉。
0: 奥布拉克这手臂的力量也足够，也足够强大。
1: 刚才他不是用身体挡出来的，就是拿右胳膊挡出来的。这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就是门前包抄的时候，球都踢到了，没发上力。
0: 这个门将的这个力量训练，这手臂他得单独训练。我估计这个球要咱们在那守，可能就脱臼了，
1: 就可能从近角钻进去了，
0: 对
1: 吧？你的右臂的力量不足以把球拦下来。好球，看看这个球再传，被猜到了。维加刚才这一防非常关键啊，中路跟上的射门把球给踢飞了。
0: 比赛上面虽然没有进球，但打的是真热闹。
1: 西甲打到第二轮呢，现在塞维利亚队是已经两战全胜了，拿到了6分，暂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一的位置上。
0: 塞维利亚昨天是客场打毕尔巴鄂，开场之后没多长时间，好像毕尔巴鄂给罚下一名球员，所以整个球队打得还真是不错。
1: 最后是3-1在客场获胜，塞维利亚队在客场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皇马呢是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客场2-1胜了西班牙人，但那个比赛赢的也是非常的艰难，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打进了制胜一球。哇，刚才对角这一下潜水艇队员受伤倒在地上没有起来，但比赛也没有

0: 停，李刚仁，哇，
1: 开始上
0: 还是没停，
1: 对，该是上强度了。
0: 佩佩，假动作，哎呦，漂亮，挤过去了，
1: 这个球过得有点感觉。
0: 我还以为他要走外线呢，结果没想到他是往里扣的。幸好马竞呢，刚才防守中场那条线的队员回来了，
1: 对，
0: 形成了二抢一，要不然只有一个边后卫，很容易刚才就被过掉了。
1: 因为马竞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选择一个五后卫的这种体系。
0: 李刚仁，格里马尔多上来了，
1: 因为这种体系的话也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格雷马尔多还有主教练他儿子的这个特点。尤尔曼德现在是回到两个中卫之间，
0: 新赛季看起来尤尔曼德和队长科克的搭配将会是首选了，就是中场中路的这两个人。哦，在对抗的时候是不是手臂挥起来碰到了马竞的队员，裁判判了帕普盖伊的犯规。这是刚才我们看啊，佩佩过掉格里马尔多，哎，这个时候呢幸亏是尤尔曼德已经回来了，两个人形成了关门，佩佩这个已经完全把格里马尔多给晃掉了。
1: 格里马尔多现在来看他进攻啊有特点，但是防守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可能还是稍显得单薄了一些。
0: 发球，这是格雷马尔多，看看他进攻。好球，前实挺着中路的传球被铲掉了，很关键的一铲啊，勒德尔芒。尤尔曼德，李刚仁，卢克曼在他的外线，这个球选择了打门，虽然很有信心，但是射门的质量太差了。
1: 你看这个球啊，阿约瑟拿球的时候都没有看，就直接选择了向前那种传球。这种球的话，一个是他自己的这种技术意识，另外一点就是同平时啊同伴之间这种配合、跑位相互都是非常默契。俱乐部呢，比国家队就是在于。他球员在一起时间长，
0: 对
1: 啊，训练啊、打磨呀、教练这种战术啊，彼此的这种特点、技术，甚至性格都非常了解。
0: 是，他就是工作当中的同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在一块儿工作。好球，分到边路来，佩佩

0: 西甲的特点呢，就是技术
1: 加传控。
0: 不仅仅是我们看现在排名三四这两支球队，像皇家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甚至排名后几名的球队升班马，也是遵循的这种打法。这也是西班牙它整个联赛这种国家的一种足球风格。
1: 是。控制啊，在整个国家的足球基因当中是写在底层的代码。
0: 是，你看英超呢，可能就是节奏加上对抗，意甲呢就是防守纪律，南美呢就是属于即兴，
1: 是
0: 创造，
1: 给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0: 哎，对，
1: 但是你经常会出现失控的情况。球犯规了，雷加跟出来的时候啊，差点被摆脱。门多萨倒真的是感觉越踢越好了。
0: 万德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西甲的节奏。

0: 记得当时在莱切踢球的时候，他非常年轻，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球队的队长。
1: 你看看这个前场的任意球，队长科科来踢。看看这反击能不能打成啊？

0: 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帕普盖伊，这个球倒得太轻易了，裁判没有判。科克，尤尔曼德。尤尔曼德在意甲的莱切俱乐部是踢了2个赛季，之后呢，过去3个赛季都是在葡萄牙体育效力，从葡萄牙体育转会来到了马德里竞技。李刚仁摆脱的不错，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获得了角球。
1: 右脚这个发力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这真是打上力量，
0: 是这个球后卫要是不挡一下的话，对门将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 挺有威胁的。尤尔曼德当时在莱切以为很多球队，当时尤文图斯啊好像要引进他，但是后来葡萄牙体育是捷足先登。
0: 在莱切2个赛季总共为俱乐部出场过95场啊，这个应该说出勤率非常高的，表现得相当好。罗克曼，好球啊！这个球过来了，裁判一看，马竞在控制球，所以也就没有吹。本来呢，刚才潜水艇的队员多少有点犯规的嫌疑。阿约瑟，
1: 这个瑟洛特呀，如果不能打的话，可能对马竞的进攻来说还真是缺少了一个进攻的这种选择。
0: 攻城锤，
1: 对，现在这个边路的传中也好，或者中路的身到，现在背身持球啊，锋线这几名球员都不是很强，不是李刚仁还是卢克曼。
0: 嗯，
1: 卢克曼呢，他可能需要纵深啊，可能需要更长的跑道，他才能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
0: 是，
1: 现在这个跑道啊，比拉亚尔给他设的跑道比较短一些，
0: 中路肯定没戏。
1: 没戏，
0: 卢克曼老是自己拉到边路。
1: 对，李刚仁呢，他也经常会回撤，所以现在真正对这个两个中后卫维加呀、福伊特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我们在转播镜头当中，你几乎也很少看到这两名中后卫。
0: 嗯。盖伊的个子也是非常高，他在场上踢球给人感觉就是他不着急，节奏慢慢的，但是他控制球啊、拦截啊，效果还真都不错。哎，这就是他。
1: 对，会不会有一点恶意？他想怪怪不了他这个特点类型，包括他速度，可能就不是特别快。
0: 好
1: 球啊！
0: 球，这球漂亮啊！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小高球，
1: 对，
0: 越过后卫线头顶，
1: 撞墙式的二过一，而且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0: 嗯，
1: 哎。
0: 角球，漂亮的一个搓传，
1: 尼卡塔泽，这个球又是奥布拉克，
0: 对，他出球之后应该是用左臂给挡出去的，
1: 这面积太大了。那现在这届世界杯也谈到就是门将技术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比如像刚才这个奥布拉克，他这个封堵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
0: 嗯，
1: 就是脚手同时要封堵，
0: 是
1: 这个也是跟以往的时候门将的这种扑救变化发生了一些改变。
0: 那个角球开出来，马竞把角球防守下来，然后转入反攻，第一脚传球没有传过去。李刚仁，佩佩，尤尔曼德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哎，越位了吧？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 米卡塔德示意是不是我越位了，应该上半场也就此结束。这还是刚才那次进攻，奥布拉克出击把球挡出了底线。
1: 汉斯都不敢动啊，
0: 是这个奥布拉克是用左臂把球挡了出去。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非常激烈的较量之后，双方都暂时没有破门，比分维持在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双方下半场较量。上场呢，两支球队踢得很热闹，很激烈，但是绝对有威胁的射门机会都不是很多，比分暂时是0-0。当然呢，主队马德里竞技队主帅迭戈西蒙尼今天也不是手中握着全部的可打的牌，有些主力队员呢因为种种原因也今天无法出战，所以呢今天马竞在首发阵容当中，尤其是锋线上，两个首发的锋线队员都是个子不高灵巧快速的这个类型啊。今天马德里的天气啊是气温32摄氏度，白纳换下了门多萨，这是马竞的一个人员的变化。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主队马竞是从左往右进攻，客队比利亚雷尔队从右往左攻。马竞第一轮比赛是2-0获胜，而比利亚雷尔队呢第一轮比赛是2-2客场和桑坦德竞技打平。
1: 桑坦德竞技、马拉加、拉科鲁尼亚，都是回到了西甲的赛场。
0: 桑坦德竞技和拉科鲁尼亚都是西班牙北部地区的球队，都是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角上。马拉加呢，又是在南边，在这个地中海的海滨。当然，这些球队都是在过去这些年在西甲，经常出现的面孔。不过都经历了各自，下里难念的那本经，都出现过一些动荡和状况。

0: 场边一些马竞的替补队员在热身。啊，始终看不见阿尔瓦雷斯啊。
1: 其实距离转会呢，可能还有那么个几天的时间啊，就是一切可能都还有变数。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传闻，对阿尔瓦雷斯转会似乎不大乐观了。
0: 是。
1: 要是跟这个俱乐部闹的关系也太僵了。

0: 防守的时候，马蒂静应该是一个五四幺的阵型，进攻的时候他又会变成一个四后卫这样一个体系。
1: 他增加的这个后卫啊，应该就是小西蒙尼吧？
0: 对。巴耶纳出场之后呢，应该是对位的一个调整。
1: 嗯。

0: 贝马尔多，这个球队传了出来，比赛先继续。李刚仁那边刚才传出球之后被铲了一下，看看比利亚雷尔队的进攻。米卡塔泽，哦，这想过奥布拉克这一关太难了。这个传球就是直接被奥布拉克单臂给拦截了下来。
1: 米卡塔泽他这个人球结合的速度还真是快。帕普盖伊啊，还有科梅萨尼亚这两个后腰，再加上四个后卫，他这六个人的防守体系啊，始终是，保持的非常稳定。
0: 嗯。哎，这个时候补一张黄牌啊，就是在刚才马竞从左边路传球的时候，巴耶纳球传出来，然后被踢倒，补了一张。嚯，这球确实踢到脚上了，
1: 这是踢到世界冠军的脚上了。
0: 十五号莫里尼奥吃到了黄牌。传远端，佩佩把球停下来。假动作，射门
1: 漂亮，
0: 又是奥布拉克，
1: 奥布拉克神了。
0: 整体的进攻啊，这一次呢又是险些破门，
1: 那反击打的真是有质量。这个球传的呀，看到了同伴，但是稍稍有点大。
0: 嗯，
1: 佩佩接下来的处理还真是不错。
0: 反正我觉得格里马尔多就防守来讲是完全被佩佩给压制住了，怎么？面对他无论是过人也好还是射门也好，怎么面对他都怎么能成功。比马竞要多李刚仁，卢克曼没有带过去，阿维瑟，佩佩在远端啊，这个球发展到了左边。莫莱罗，
1: 这节奏太好了。
0: 球，中路这个球被拦截了，再上来打门还有机会。帕布盖耶这一脚踢到哪儿去了？
1: 这脚第二脚头脑有点发热。但是我觉得光换巴耶纳一个人可能不够，下半场这个比赛强度一下来之后，潜水艇的这种特点，他们的这种技术能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挺危险的，这个阶段对马竞来说挺危险的。
0: 是，
1: 你不能总依靠奥布拉克。
0: 控球是五五开。格里马尔多，汉茨科，好球，尤尔曼德，

0: 不当人。
1: 啊，你刚才那场比赛，他融入球队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同伴也非常信任。
0: 可可把球又抢了回来。这球没有出界，好球！哎，
2: 再来一脚、
1: 漂亮！
2: 第一波进攻其实没有成功的。
1: 这是谁呀、
2: 弹出来之后，这是普维尔吧？
0: 18号
1: 普维尔，
2: 普维尔这脚世界波破门，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59分钟，
1: 这是一脚冷射。
2: 是第一个进攻啊，我觉得中间那个队友要不来一下啊，可能更好。结果无所谓啊，再来一波，普约尔打进了一个世界波呀。
1: 普约尔先，普约尔今天上半场挡住对方一记射门呢。
2: 是。马竞的。

0: 几个高个子的人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后场。
1: 对，
0: 你看普维尔是今天打边后卫的，你看这个打边后卫的，这个打中后卫一点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你看，这个球往里传的时候，其实中间那个人不拦的话更好了，但是阴差阳错的又落回了普维尔的脚下。
1: 而且普维尔这是逆足啊，
0: 逆足，
1: 左脚打得真漂亮。
0: 哎呀，死角，
1: 这有点像李刚人第一场进那个球，其实差不多。
0: 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这个有点错进错出啊。
1: 西蒙尼都没有想到普维尔来的这一脚。
0: 球队领队边的十号莫莱罗给换下。换上了七号赫拉德莫雷诺。
1: 哦，阿约瑟也下场了。
0: 换上的是十七号布坎南。
1: 布坎南，加拿大的国脚，世界杯表现还是不错。他速度快。
0: 主队比分领先，球迷一下活跃了起来。
1: 就这个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场上的局面有些是可以判断、可以预判，但是这个，它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是吧？
1: 刚才那个阶段，马竞已经非常被动了，但是普维尔这脚射门啊，一下子让主场球迷的情绪稳定下来。
0: 而且对参赛双方运动员、场上运动员的心理的影响也是挺明显的，
1: 太大了。第一个进球啊，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是最重要的。
0: 对。
1: 还会让球员领先一方的球员这个心态啊马上会发生变化，也踢得更加放松了。
0: 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应该也短时间上不了场了，所以回去呢把这个替补的背心再穿上。科克和李刚人两个人先后都倒在了地上，裁判判了比利亚雷亚尔队犯规。
1: 加比现在也是在马竞的教练组。那这个踢法我就应该明白了，有为什么科克一直会在场上。
0: 这个球是自己主动去寻求一个身体上的接触，想要点球的裁判呢，最后给的是越位的判罚。
1: 这样越位就是你没法，谁也没法去争了。
0: 是，就没有后面是否犯规这一说。这是巴埃纳，真是越位。
1: 但是你看啊，接下来他是主动要求这次，
0: 对吧？
1: 对，
0: 他是奔着对方去，他先卡位。这球要是不越位的话，他说不定能够。他的设计能够变成现实，
1: 这是有可能。所以这个球员啊，踢球非常聪明，他很了解，在这个球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对方后卫的这种位置，他需要
0: 过来的线路，
1: 对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战术，来去赢得这次进攻的机会。
0: 巴埃纳刚才除了越位以外，其他的设计应该马上就要成功了。先卡住里线，然后把
1: 布坎南来了，
0: 这球也是禁区里边的一个身体接触倒地，裁判没有吹。
1: 但这下布坎南不是射界的，这是就是跟对方拼速度。
0: 布坎南再次倒地，这次给了点球，
1: 这次给了点球。
0: 他在
1: 约尔曼德，
0: 十几秒的时间里头连续两次在禁区内倒地，第二次呢，裁判认为是尤尔曼德犯规。马竞领先之后，短短的时间。比利亚雷亚尔队就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裁判的意思是等会儿我再听一下，视频裁判看看给我最终的建议。这要说还真是有犯规。
1: 对，关键是一开始尤尔曼德他先丢的球，
0: 是，
1: 所以说随后啊在对抗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
0: 着急，
1: 对，过激的这种动作。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点球，
0: 是他手上有拉拽，脚下也扫到腿上了啊。
1: 因为之前两个人拉拽啊，正常的对抗，这都是不会判罚犯规。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尤其是脚上这个动作，
0: 尤尔曼德前面那一下其实已经犯规了，就是对，其实这个前面那个队员已经一脚踩在人家脚上了。 但那会儿呢，因为布坎南拿球往禁区内走，所以裁判第一下就没有判。结果呢，尤尔曼有点尤尔曼德有点着急，连拉带拽的把布坎南放倒在禁区内。这样的话，比利亚雷尔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福伊特准备来踢。

0: 然在制造心理压力，向裁判投诉。看看穆雷诺助跑打门，哎，他用这个助跑节奏上的变化把奥布拉克的这个提前预判给消化掉了。奥布拉克站在原地没有动，所以呢比分扳成了1-1。
1: 这个换人一个是制造了点球，一个是罚进了点球，哎，
0: 换上来的7号赫拉德莫雷诺左脚主罚点球命中。制造点球的呢是跟他同时被换上来的前锋布坎南，啊，就是这一下尤尔曼德呢连拉带拽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判罚点球。然后莫雷诺这一个节奏的变化就一下把奥布拉克的提前预判给打乱了，奥布拉克只能站在原地没有动。好，马竞这边换人，科克被换下，
1: 被换下进球的
0: 哦，阿瓦雷斯还是上了啊，这个赛季毕竟还是要过下去，
1: 是的，而且需要他更出色的表现来赢回球迷对他的这种尊重和热爱。
0: 其实球迷是不满意的，
1: 对，
0: 球迷一直在场边对他表达不满，而瓦雷斯呢现在应该会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

0: 双方根据速度啊，
1: 这个时候开始起速，勒诺尔芒追不上，米卡塔德打门，要摆脱勒诺尔芒已经是件挺难的事儿。
0: 对，而且他
1: 面前还站着奥布拉克，
0: 这个真是小摩托一样，骑个小摩托，越跑越快。
1: 刚才啊，阿尔瓦雷斯上场是换下了普维尔，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马克思略伦特来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像西蒙尼，
0: 但如果西蒙尼他不像上半场一样协防到边后卫的位置上，可能无论是略伦特还是谁啊，在那个区域都挺吃力的。
1: 嗯，
0: 因为这边米卡塔德这速度太快。
1: 是。另外呢，李刚仍被换上的是巴布罗·巴里奥斯。
0: 好球，
1: 小西蒙尼。
0: 巴里奥斯前几个赛季应该都是马竞中场的一个主力。
1: 是，他是中前卫的一个主力。
0: 对。
1: 这边潜水艇也准备要再次换人，裁判把比赛给吹停了，怎么回事？马竞正在进攻呢。
0: 今天要真是没有奥布拉克的出色发挥啊，现在这个比分还真不是1-1了。
1: 主裁判应该是在听耳机里边的提示，
0: 一下有关系吗？
1: 米卡塔德先往中路看了两眼，实在是没人了，自己来吧。但是他调整这两步的时候，勒诺尔芒其实已经追回来啊，就推这一下，
0: 嗯，
1: 看是不是有犯规，就最后推这一下、
0: 哦、啊，这一下。
1: 要是裁判吹停的话，可能耳机里头视频裁判提醒
0: 了他，有提醒，应该是有提醒。
1: 看看最终认为是不是构成了犯规，要不要再给一个点球？
0: 勒诺尔芒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我不推也不行
1: 啊，实在是追不上。
0: 对，实在是追不上，这一下可能还真是。而且但是当时有一个情况，就是米卡塔泽呀，他在射门的时候，他重心啊，他有一个向左侧的这种移动，他想把身体哎侧过来打开，然后右脚推射。在那个阶段，勒诺尔芒上
1: 勒诺尔芒那两只手推的动作太明显了，
0: 太明显了，上去就一把，你这个、啊、这
1: 要让裁判去看的话、嗯、我觉得马竞凶多吉少。
0: 对，
1: 确实米卡塔德呢是准备把身体打开、嗯、是把球推向球门，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勒诺尔芒双手去平推，
0: 这下推的还真是太明显了。其实你用单手就可以，
1: 就搭他一下，
0: 对。

0: 搭他一下就可以了，
1: 你就干扰他一下。乐多尔忙气喘吁吁的追回来，
0: 乐多尔追了50米，我可算追上你了。你往哪儿跑？
1: 对，我觉得够呛，可能要吃牌，
0: 要吃牌，
1: 这个可能要判点球了。
0: 嗯，而且要
1: 这边要掏牌了，
0: 对，我给西蒙尼可能也要吃一张黄牌，要给点球。
1: 点球，
0: 点球，
1: 点
0: 球，点
1: 球，又给了一张黄牌，又给马竞。勒特尔芒也给了一张黄牌，
0: 红牌。
1: 哎呀，这一下米卡塔德自己创造的点球机会应该自己要来踢，又一张黄牌给了尤尔曼德。这一个点球判的马竞这边杀伤的很多呀。
0: 刚才马竞球员都停顿下来，现在知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原因停下来？
1: 是一个坏消息。这个球呢，因为比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提醒了。
0: 你看，你看这个西蒙尼说他本身就想就已经要倒了。
1: 说实话，勒多尔芒那个双手推的太明显，
0: 太明显。其实单手搭一下就可以了，
1: 干扰一下他。
0: 对，
1: 哎呀，勒多尔芒这，
0: 嗯，但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提醒的还是比较及时
1: 啊、嗯哦，直接红牌罚下，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迭戈西蒙尼呢也吃到了黄牌，这一下形势急转直下。形势急转直下，平分的情况之下又被判一个点球，主力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主教练也被黄牌警告。米卡塔德准备自己来踢这个点球，现场一片嘘声啊！但是这个判罚的决定不可更改了。尤尔曼德刚才也吃到了黄牌，
0: 换了一个罚球的球员啊，
1: 是创造点球的队员自己来踢。米卡塔德打门也是一个轻巧的射门，利用守门员的提前的预判，把球踢向他的反方向。2-1，比利亚雷尔队将场上比分反超，而且他们现在人数多一个。
0: 上半场我们就提到米卡塔德。他这个技术特点，他这个类型现在已经引起了很多顶级球队的关注。阿森纳甚至也是了解过这名球员。
1: 是，要说呢，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他人球结合特别好，
0: 速度快，
1: 速度快，
0: 对，
1: 嗯。哎，他跟队长赫拉德罚这个点球的心态应该都是非常放松的。
0: 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开场这十几分钟啊，马竞可能踢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在主场有一定的这种优势，尤其是比赛的强度，开局是拉满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觉得在比赛的这种秩序感上来看，比利亚雷尔做得要更出色，就是攻守，尤其是他的防守，就是你看，虽然马竞攻得很凶，但是防守防线从来没乱过，
1: 是的，
0: 很稳定。另外在人员的调整方面，主教练伊尼格洛佩斯非常果断。其实那个阶段阿约泽踢得非常出色，在场上他拿球，但是他需要速度更快类型的球员。
1: 是马竞这边不得不把后防线补充完整，所以呢要牺牲掉进攻线上的卢克曼，换上西门尼斯，补上一个中后卫。而黄色潜水艇那边呢是上了11号阿霍马克和26号卡洛斯马西亚。算上刚才换上的西门尼斯，马竞应该换人名额用完了，但是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好球，再传，有机会，停，没自己没站住。外围打门，这倒是把马竞全部的潜能给逼出来了。现在这边马竞还投诉刚才手球了，这主场气氛应该已经爆棚了。杜伦特，巴里奥斯，
0: 刚才巴里奥斯在边路突破那一下还真是坚决，
1: 节奏的变化也很好。现在大都会球场应该没有人能坐得住了吧？

0: 看一下刚才这一脚，
1: 啊，这球没有收球，
0: 应该是中后卫维加啊，刚才应该是拦下来了。
1: 如果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能够打进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0: 这是一个可以出决定性时刻的。
1: 嗯，没错，这个时候
0: 啊，
1: 对球迷，我想对他所有的这个怨气啊，都会消除，
0: 消除一部分，消除一部分。阿霍马克上场是换下了佩佩。

0: 球，裁判判的是马竞的队员在围抢当中犯规，这一下现场的球迷更不满意了。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啊，那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大腿上，弹到了地面上。齐梦妮呢在投诉说是中后卫维加的左手臂触到了球。
1: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感觉通过这场比赛啊来观察，马竞的后防线的球员速度似乎有点偏慢，就回追的速度有点偏慢，所以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有些时候像今天其实很多情况下比利埃尔就是打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打过顶上，上半场也有这种机会，
0: 实际上导致这个勒诺尔芒送点球被红牌罚下那一下，不就是打到身后的一个两人拼速度吗？
1: 所以看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马竞还会不会有一些引援。但现在要想临时再去选择的话，
0: 是啊，
1: 这太难了，
0: 太难了。黄金的转会窗口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虽然时间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个这真的不像到超市去买新鲜蔬菜，你得提前接触好长时间。巴里奥斯，哎，能不能出错，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布拉克刚才是怒眼圆睁盯着这个米卡塔德，但米卡塔德没有看他，自己想好了怎么踢就坚定执行他。
1: 这个点球真是让奥布拉克也非常无奈，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0: 好，就是黄色潜水艇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他们也使用出来。到这个14号科梅萨尼亚换下，换上场的是21号奥鲁瓦塞伊。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不过马竞在场上少一个人，比分也落后一分。
1: 另外，通过这个比赛，哎，看看这个球啊，
0: 巴耶纳，好球，
1: 多漂亮！
0: 哎呦，这球打得漂亮，
1: 还得
0: 小西蒙尼，
1: 还得看他儿子呀，
0: 父子兵。这个球啊，首先巴耶纳这球往里切了一下，就把对方的中场这防线洞穿，随后送了一个直线球。
1: 这个儿子争气，真是争气。
0: 小西蒙尼一个斜插，然后获得一个小角度射门的机会，这球打得真漂亮。
1: 当时第一个感觉以为是阿尔瓦雷斯打进，但是在最后这个阶段，你可能需要小西蒙尼这样的速度。
0: 你看他这一下内切就把对方防线给中场线甩到了身后，也不越位了，
1: 打得也好，
0: 是
1: 这个球打的地滚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直传斜插，
1: 对，
0: 漂亮，就从守门员的脚旁边进。
1: 这个小西蒙尼无论是入选国家队还是在马竞踢主力，这可真不是凭关系，这可真是凭实力，自己拼出来的机会。
0: 迭戈西蒙尼不止这一个儿子，
1: 哎，
0: 他是那个大儿子好像就没有这个小儿子
1: 来试训过，好像没成功。
0: 是是

0: 这个小孩子完全是靠自己拼出来的。这爷俩在马竞这个历史上还真是能留下一笔。
1: 嗯，
0: 他的父亲杰克逊·穆尼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气质、精神气质重塑了马竞这个俱乐部。马竞之前踢的可没有这么铁血，之前在西甲当中，马竞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软脚虾，有段时间他们也是硬仗拿不下来，该赢的赢不了，
1: 这个客场都一场不胜，
0: 是，
1: 全是输球啊。
0: 就过去这十多年，在迭戈·西蒙尼的执教之下，这支铁血之师逐渐的被打磨成型。看看有机会打门，这是奥布拉克能够奉献胜出的时候，不可能的射门被他挡了出来，犯规了，犯抢的时候犯规。
1: 奥布拉克今天这是头功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门将，我们上半场谈到了，就是现在就是 X 型扑救
0: 啊，
1: 就是手脚两个腿就是全部打开，
0: 就是最大的防守面积，
1: 对，最大的防守面积，像手球队的对门将一样，
0: 是，
1: 不可能也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主角。但是这个比赛打得有点荡气回肠了。
0: 没错，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超过60000人了，61978人。
1: 两个队这个赛季还要代表西班牙征战欧冠联赛的比赛，
0: 苦日子可能还在后边呢啊。
1: 这板凳的深度啊，阵容的深度，可能会决定两支球队这个赛季能走多远。同时你还要同这个巴塞罗那、同皇家马德里还要竞争啊。
0: 是，马竞的队员在对方禁区内倒地，也给裁判制造一点压力。
1: 59分钟、
0: 还有时间，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
1: 感觉马竞这个气势也起来了，
0: 裁判没有吹，推，跟上再打，进去那个混战，人仰马翻，
1: 反击，
0: 裁判好像啊，这次应该是吹了给黄牌了，这个动作太大了。西蒙尼斯确实上来干这个，
1: 对，别说他有点这个西蒙尼这个气质啊，
0: 但这就是就只能留下一样。刚才西蒙尼斯先是在后点和对方竞争当中倒地，这下呢双方身体虽然有接触，但是还够不上点球。
1: 比如像西蒙尼斯这样的球员，可能现在他不是常备的主力球员，但是一旦球队需要你的时候，那真是你得拼尽全力，而且在场上你得起到这种作用。
0: 是啊，
1: 那上场之后刚才那几次拦截虽然吃到牌了，但是他身上有马竞这支球队自带的那种气质。
0: 场上有队员受伤，是不是抽筋儿？
1: 这小西蒙尼拼不动，
0: 现在也没有换人名额了。哎，一个父亲的眼神啊，关注的看着场上的情况，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一方面应该是这个父亲的心里应该是自豪的、骄傲的，另外一方面估计也挺心疼，
1: 心疼心疼，这还是不大一样。
0: 是，
1: 虽然他是自己的球员，但毕竟这是自己的骨肉啊，还是要心疼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在足球界又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儿子在自己手下可能也踢不打出来，因为照顾的这个情绪可能照顾，
0: 是本能是吧？
1: 对，这是本能。但是我看西蒙尼好像不是这样，给儿子这个锻炼的非常有这种韧性。
0: 这是有时候做父亲的这个人得咬咬牙，很

0: 心啊，
1: 才能锤炼自己的孩子那么严酷的环境下锤炼他。
0: 因为他这个父亲，他知道他走过这条路，
1: 嗯、
0: 这条路有多苦，
1: 他
0: 比谁都清楚。
1: 是是。贝伦特、巴里奥斯、贝尔曼德。小西蒙尼刚才去接受队医的处理，还没有回到场上。
0: 现在少打两人
1: 啊

0: 格里马尔多的回传球失误，裁判把比赛吹停了，认为刚才那一次对尤尔曼德是形成了犯规。跑动的时候呢，线路交叉，腿绊到了一块，阿霍马克。
1: 现在对这种球的判罚尺度还是比较严一些，就是追尾啊，基本上肯定都会判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意的追尾反倒少，都是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个彼此身上，都是看着球或者是看着空档，结果呢是线路交叉在一块儿。但是基本上后面这位呢，可能被认为责任会更大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前方的情况，换哪边都是一样。
1: 嗯，这格雷马尔多呀，
0: 你看这是一样嘛，就是后面那个人
1: 是
0: 是。一般责任会重一些，
1: 追尾肯定是全责，这个是这是跑不了的。
0: 帕普盖伊，这球自己想往前带的时候没有带好，

0: 转移，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不可能，好像那个球没有打进之后，这个情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赫拉德，维加，不可能传。这个球落点太远了，还有半分钟啊，比赛结束，双方现在还是2-2的平手的状态。这两场平局啊，尼格洛佩斯这场平局能接受，上一场比赛的平局啊，可能对他会有一些不满的这种情况吧。哎，毕竟打升班马嘛，
1: 是吧？小西蒙尼已经一瘸一拐的了，但是他还拼到了最后一秒钟。哎，这样的表现应该还是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而且在最后关头，福伊特还吃到了黄牌，比赛应该也就此结束。这样的话，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尔队赛季的开局两场都是2-2的平局，而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马德里竞技在主场也收获了一场平局。最终呢，两支球队是2-2握手言和。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的第二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6: 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那登场的是劳动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一上来的防的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 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二十一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啊，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普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这个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国恩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莱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拿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

直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但是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啊，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

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靠，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

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突进去就是一个暴扣。德国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德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个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啊、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啊，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Everybody!

断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吧。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吉耶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11分，两分钟啊。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啊，19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打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1分18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21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9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我们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7: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0: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9: 量身定制，
1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9: 量
1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1: 能通血管，
22: 还能保心防意外。
2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2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白天冒汗伤筋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筋，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25: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7: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5: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2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赛艇锦标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是8月20。

19号，本次的世锦赛呢是从24号持续到30号，也就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从现在开始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呢，您将看到六个赛项的最终的 A 组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 PR 一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赛艇世锦赛，从最开始1962年初创至今，已经是举办了45届。已经是举办了54届啊。那么现在呢，赛艇世锦赛每年举办一届，同时呢会把健全人赛艇比赛和残疾人赛艇比赛放在一起来去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残奥会当中正式摄像的 PR 一级项目。PR 一级男子单人双桨总共有6条艇进入到了角逐当中。

0: Great Britain, Australia, Italy, Ukraine.
1: 自上到下，六条航道分别是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乌克兰和西班牙的六名选手。目前呢，世界最佳的比赛成绩是8:50.38。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啊，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四道的选手，英国人本杰明·普里查德。本杰明·普里查德是残奥冠军，同时呢也是世锦赛的卫冕冠军。在今年早些时候，他打破了 PR1 级的室内纪录，当时做出了6:56.07这样极好的成绩。朋友们，在公开水域当中，该项目的成绩是8:50.38，而刚才我们提到普里查德在室内的环境下创造的是6:56.07啊。所以这一枪比赛能不能创造世界最好成绩还需要拭目以待，但是普里查德毫无疑问是具备着极佳的竞技水准的。除了四道之外啊，名字当中带这个字母 P 的另外两名选手实力也很强，像是在二航道的意大利佩里尼，包括在五航道乌克兰的波里安斯基，他们都和普里查德一样，这三个名字当中都在带着字母 P 的选手啊，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也是彼此之间最大的竞争对手。目前普里查德排在的是第一位，实时航速呢，意大利的佩里尼是飙到了14.4公里每小时。PR1 级的赛艇比赛，运动员的协调性是受到了中度影响，中部躯干和腿部活动则是受到了重度影响，或者是存在着肢体缺失。这些赛艇运动员的腿部和躯干功能啊，几乎是不具备的，所以需要通过几乎完全的通过手臂和肩膀的力量来去使船加速。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来说啊，比赛其实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最开始力量的发起点是来自于腿部的这个蹬踏的，再通过滑坐啊上传到脊椎，再去传递到上肢。而对于您看到的 PR1 级选手来说呢，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全的上肢力量的运动了。另外，关于残疾人的比赛摄像分项啊，数字越小，其实代表着运动员面对的肢体上的障碍就会越大。也就是相对于这个 PR1 级来说， PR3 级运动员的肢体受限程度会小很多。比赛的赛程总共是2000米，目前已经完成了1/4。目前普里查德还是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意大利人科莫里莫里佩里尼，再然后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埃里克霍里啊，也是虎视眈眈。埃里克霍里并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名字带有字母 P 的三名选手之一，但是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比赛当中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水准。现在乌克兰的波里安斯基已经是杀到了第二位。非常非常强壮的上肢啊，这是来自于乌克兰的罗安·波里安斯基。波里安斯基、普里查德还有佩里尼三个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互有胜负，所以这场比赛还是要看一下选手们的这个真正的硬赛状态。另外，大家能看到现在比赛呢天光是有一些阴暗的，因为其实最近这一周当中阿姆斯特丹也是进入到了这个连续下雨的一个阶段。其实今天根据天气预报，这个降水的概率是超过了95%。那所幸啊，在这个决赛举行的阶段当中，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降雨的。根据天气预报，可能2个小时之后就会存在着降雨了，那可能会对明天进行决赛啊，今天接下来安排的一些半决赛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在昨天的赛段其实就是由于下雨的原因导致赛事推迟，当然并没有整体影响赛事的节奏，最终还是按照赛程表完成了计划当中的比赛。相对于皮划艇啊，赛艇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选手们呢是背对船头啊，面朝船尾来去向前划进的。这个向前呢，其实指的是相对于船头的角度是向前的。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比赛的策略，就是很多选手会选择一上来就把自己的速度带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具备着一个观察的优势。特别是您像现在普里查德所处第四航道，左右两侧的观察都是非常的有利啊， 所以呢，他现在完全可以根据对手的节奏来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对手快，他就跟着加几脚；对手慢的话呢，他就按照自己的巡航节奏来。这种观察的优势也会方便他把目前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普里查德现在已经领先着第二名波利安斯基超过了10米啊，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波利安斯基和澳大利亚的埃里克霍里两个人现在离得很接近，只差2米，这还不好讲。因为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说呢，选手们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今天普里查德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出来了，经过了1000米还是领先3秒多，这应该说相当程度体现出来他的能力上很强。那么也存在的情况是，到了比赛的中后段，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有一些选手发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策略上的改变更多的啊，还是会影响2、3名的归属。普里查德目前领先的这个15米啊，尽管现在比赛还剩下600米左右啊，600多米，但是并不好追。奖评方面，普里查德和波利安斯基都是在36、7奖每分钟上下，澳大利亚的霍里33的奖评。途中滑进如果要是奖评低，但是呢速度还很快，这就意味着他每一奖的奖幅很大，并且做工的效能好。那么好处则在于有可能帮助他在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奖评带起来的时候，油箱里还有油啊，体能上还有余量。如果要是用这种小奖幅高奖频来去推进的话，那么显然对于体能的消耗就会更大了。这是终点前的最后一个计时点，6分36秒48，普里查德进入到最后的500米，澳大利亚人霍里落后着5秒44，乌克兰人在奖频更快的情况下啊，现在比起霍里来又要慢出来1秒多，那应该说澳大利亚人现在要守这个第二的位置是具备着一定的优势的，3、4名之间已经差出来了4秒多。现在看到的就是3、4道的对决，3道澳大利亚的埃里克霍里和4道的本杰明普里查德。前3名之间彼此的差距已经是带开了，普里查德领先着霍里20米，而霍里呢则领先于波利安斯基，也是达到了10米啊。这个10米的差距应该说就是建立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人莫里科莫里佩里尼面露难色，这场比赛他看起来状态调动的并不算积极。在2024年残奥会之后，2025年的世锦赛，普里查德都是拿到了冠军，看起来他将蝉联这一个项目在今年世锦赛的金牌。普里查德节奏依然非常。

0: 的稳健，可能从起航阶段两百米之后建立了这个第一的领先，胜利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观察一下，私下里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他构成威胁。哦，来看一下最终成绩。这个项目室外的最好成绩是8分50秒38，普里查德拿到了冠军没有问题。这个成绩是不是打破了8分50秒38的世界最佳成绩呢？澳大利亚人埃里克·霍里拿到了银牌，8分50秒46。哎呀，这个成绩啊，比起世界最好成绩只慢出来6%左右啊，8%左右。乌克兰罗安·波良斯基9分钟出头的成绩拿到的是铜牌。很多项目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呢，在赛艇比赛当中不存在世界纪录的表述，原因是您能看到啊，这个水文条件包括天气条件都会给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对于赛艇来说呢，设计一个世界纪录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赛艇比赛当中称之为世界最好成绩。目前大量的世界最好成绩都是在21世纪的这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0年之后到现在创造的，也是能看出来目前的赛艇这个项目选手们的能力还是在不断的加强。刚才这段比赛是今天的第一个竞赛单元 PR1 级男子单人双桨，英国人普里查德获得了冠军，澳大利亚人霍里拿到了银牌，来自于乌克兰的波良斯基拿到了铜牌。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其他赛艇世锦赛的其他竞赛单元。
1: 奇花高油酸化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 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好，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项目呢，同样是 PR 一级，这回变成女子的单人双桨赛。此时此刻，阿姆斯特丹的天气还是挺适合赛艇项目的，有微风，气温呢是20度到22摄氏度之间。虽然说选手们这个和水啊接触，水打在身上之后会觉得有一些凉，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耐力项目比完了2000米，反倒是在体感上会觉得相对的舒适一些啊。这是来自于巴西的克劳迪亚多斯桑托斯，这名选手也是该项目的老将了，2007年首次亮相国际赛场，算起来已经是征战了多年了。这是本场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安娜·谢雷梅特，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安娜·谢雷梅特呢是卫冕冠军，世锦赛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另外在今年早些时候世界杯的第三站和欧锦赛也都是夺冠。从目前展现出来的竞技状态来说啊，二航道的谢雷安特，这个应该是今天夺冠呼声最大的选手。这个项目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9分47秒83，我们来关注一下选手们的具体表现。起航，比利时这边桨频是带到了超过40桨每分钟。我们一般会认为选手们在2000米的这个航程当中使用的技术还是有不同的，从具体的每一桨来说啊，都涉及到入水，然后呢划桨的动作，包括出桨动作和回桨这四个阶段。而在2000米的这个航程分配上来说呢，起航阶段要把这个高桨频带出来，进入到了稳定阶段之后，包括整个中期的阶段，则是要保证桨幅，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再把桨频加起。其实这种团体竞速类的项目基本上也都是奉行着类似的逻辑，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谢雷梅特，谢雷梅特这个起航太惊人了，这才滑了300多米，已经是甩开第二名20多米了。

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枪比赛，其实选手们的竞争水平是很不一样的。目前排在最后一位的这个瑞典队的选手已经是落后着谢雷梅特，已经是超过了60米，然后这个差距还在不断的加大，一二名之间差着接近30米，二三名之间也差出来10米左右。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去观察这个谢雷梅特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该项目的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通过500米仅仅用了2分23秒，按照这个成绩，假如说我们就按照他平均的速度来算，乘以4，那就是9分20多秒，那就将大幅的刷新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了。谢雷梅特其实从这个胳膊的肌肉线条上来说啊，他并不是说一种显得这个肌肉非常非常发达的选手，而显得相当的精壮。能看到他其实更多的还是通过桨浮把自己的航速带起来。那东道主荷兰选手，这显然就是一个力量上相当出色的选手了。去年世锦赛是在中国上海举办的，当时呢荷兰队整体上的表现就挺不错的，当时金牌榜排在了第一位，奖牌榜排在了第三，4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所以这一次在自己家门口举办比赛，整个荷兰队参赛的热情还是相当的高涨。但是目前从比赛的进程上来说，荷兰队的表现只能算得上是差强人意啊，中规中矩。安娜·谢雷梅特，比赛对他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就是对抗自己体内这样不断分泌的乳酸堆积。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竞争者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挑战了。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通过第二个500米，谢雷梅特做出来的时间4分52秒20，能看到他在第二个500米当中还是有这个掉速的情况。

来自于比利时的范德维弗，现在是落后着16秒多，但是他同时呢领先第三名，达到了接近10秒。

比利时的范德维福奖评是比较快的。每秒6.4米，即便是领先优势如此大，现在谢雷梅特还是拥有着所有队伍所有的参赛艇当中最快的航速。哦，这个太夸张了，现在优势已经是达到了64米了。

一二名啊，因为刚才有这个摄像机这种技术上的加持，使得两条艇看起来离得没有那么远了。其实现在这个差距已经是巨大了。三个计时点，7分21秒62。能不能超过目前的世界最佳成绩不好说，应该说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按照谢雷梅特前面三个500米的成绩来说，他这个完赛成绩应该会是在9分40多秒。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9分47秒83。现在比利时队的范德维弗落后着21秒，但是领先身后的瑞士人吉利格利达到了15秒。也就是现在呢，前三位之间啊，想要去靠这个500米给翻回来，我觉得变化可能不大。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啊，现在范德维佛还是维持着很高的一个奖评，我想这就是他的一个整体的比赛特点，通过奖评来去维持航速，这就代表着他肌肉的这种耐力是相当出色的。已经来到了终点看台，距离终点还有100米左右。现在梅特将会拿到自己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创造全新的世界最好表现，世界最好表现是9分47秒83。谢里梅特现在距离终点已经是不足百米了，比赛用时过了9分30秒。还有7秒的时间，9分40秒。最后那完赛的成绩9分48秒多，9分49秒左右，也就是这个成绩呢和刚才啊男子组的比赛类似，是差一点点就将创造最佳的世界成绩了啊。第二名马上要通过终点了，比利时人劳伦斯·范德维佛从一开始就很积极，除了谢雷梅特之外啊，其他人也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节奏。这块场地曾经8次创造了世界最佳成绩，这是世界上所有的赛艇场地当中啊创造世界最佳成绩最多的一块场地。这是荷兰的班斯湖，荷兰的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始建于1936年。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而去挖掘的，然后到了1937年呢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啊算上本届比赛举办过3次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2014年和今年2026年。

安娜·谢雷梅特这名选手未来可期啊，目前已经是世界最顶级的水准了，而她今年啊才25岁，她是2001年出生的。对于赛艇运动员来说呢，谢雷梅特的这个年龄应该说是刚刚进入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突破。

再来看一下 PR 一级女子单人双桨最终的成绩单，卫冕冠军谢雷梅特卫冕成功，蝉联了该项目的金牌。第二名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范德维佛。好，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锦赛其他项目的转播。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 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也是有压力的，荷兰队目前应该本次世锦赛还没有拿到过奖牌，而荷兰队呢，他们今年在这个项目里面是拿到过一次世界杯的奖牌，所以至少啊要努力的滑进前三。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1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枪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我们更正一个信息，荷兰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是拿到过金牌的，之前的成绩是1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我们指的是在这个比赛日之前。今天的话呢，荷兰队在每一个小项里面也都是有非常充分的调动啊。

那这样的话，荷兰队则是拿到了本次世锦赛第二枚银牌。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澳大利亚队在男子单人四人单桨项目当中具有着统治性的地位。但是来到了今天，目前的成绩上，竞争格局是相当开放的。美国、荷兰、英国拿到了前三名。稍事休息，一会儿比赛继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5: 吧。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比赛继续，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

为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启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

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啊，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评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

0: 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这一个小项呢，是今天6个决赛项目的第四项。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稍事休息，为您带来的下一个项目是男子的四人双桨，我们下一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3: 吧。
14: 是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比赛继续，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六个竞赛单元最快的项目啊，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如果大家刚才跟我们一起啊，追随着这个直播的镜头看到现在，应该会能感觉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队伍选手们的身形包括特点还是有所区别的。荷兰队他们包括很多的竞速项目其实都是以这个频次来去取胜，像是步频啊、桨频，频次很快，爆发力很强，但是这种绝对的力量上，那看起来呢，很多东欧的队伍比方说像波兰队就会明显的有特点。意大利队啊，同样也是一个耐力上非常有特点的队伍。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
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

这个整个鸡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图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的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1，德国第2，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好像相对于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啊，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

0: 男子四人双桨比完了，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是女子的四人双桨。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比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要不去哪儿啊？这两
10: 天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将会是在今天的转播时段为您带来的最后一项决赛，这个是女子的四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项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

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二三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三四名之间差着一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一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二三名差着10米左右，三四名差着4-5米，四五名差着5米，五六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是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又差出来快20米。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桨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

0: 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就是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23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儿啊，差一点儿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好，那么在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半为您带来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场小组赛的对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个竞赛时段再见。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之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0: 晚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栏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已经冲上来了，塞贝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贝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贝尔的位置。

奥运会之后，赫尔利创造了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四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克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

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让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啊，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头

这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头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单站的纪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纪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3届世锦赛冠军，1次奥运会的冠军，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比赛转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么今天呢是8月29号，已经来到了今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啊。从这个赛程上来说呢，今天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争夺。今年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我们总共是邀请了6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那具体的比赛方式呢，就是 AB 两个小组的每一支队伍要来。

在小组内打一个单循环，经过了三场比赛之后，在明天最后的一天将会打三场排位赛，也就是小组的第一名将会在明天角逐出最后的金牌，两个小组各自的第二名明天的交手之后角逐出三四名，以及呢两个小组排在第三的队伍将会排列出最后的五六名。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是 B 组的一场对决，是东莞队对阵南昌队啊。两支队伍呢之前都是和杭州队比完了各自的本次比赛的第一场球，那么给大家以一个比赛的数据作为参考。面对杭州队啊，南昌队是59-69输了十分球，而东莞队呢则是80-60啊赢下了杭州队20分。所以如果要是以此作为参考的话，我们应该讲今天晚上这场球呢，东莞队和南昌队相比，东莞队可能会在整体的实力上或者是在球队的状态上会略占上风。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啊，这一次呢群众篮球我们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非常出色的队伍，每支队伍呢可以说啊在民间篮球当中都是身经百战，过去的一场比赛恐怕很难给这场比赛画上一个准确的一个预测。那么接下来呢，距离比赛的开始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具体内容。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啊，这一站呢是在浙江。

江南站。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最后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呢是江西南昌对阵广东东莞。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双方在中圈列阵，比赛马上开始。广东东莞队身着的是黑色比赛服，身着白色比赛服的是江西南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拿到了第一回合球权，率先进攻的这是广东东莞，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刚才呢把球权破坏掉的这是江西南昌，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攻，防得非常积极啊。江西南昌队是一次成功的封盖之后转换，哎呀，但是这个球啊转换之后啊缺少一个第三接应点。广东东莞队也是忙中出错，前场二打一来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江西南昌这边呢是二号万海涛，十四号马跃，二十二号陆小龙，四十四号刘聪，七十一号胡振康。那么广东东莞这边呢派上来的是李国庆、肖海亮、周志宁、敖国文和吕瑞邦。广东东莞队啊相对于第一场比赛还是进行了人员上的一定的调整啊。好球，有机会，非常果断，陆小龙。从开局这一分钟来看啊，江西南昌队调动的是非常充分的。好球，这球打的也是相当的出色啊，身体素质很好，五十五号吕瑞邦，注册的体重并不算重，但是您看到啊，弹跳能力非常强。突分，外线，哇，这个球，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他的这个双脚并没有完全的站稳，带着一定的前倾，但是弧线很漂亮，这个球又一次打进了。江西南昌队开局八分，有两个运动战都是来自于外线。东莞队想要去回以颜色，这个三分球没有投成。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双方是各打过一场球，面对的都是杭州队，广东队是赢了杭州队二十分，而江西南昌呢是输给对手十分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以杭州队作为一个参考标的的话，那么两支球队可能存在着实力上的差距，但是显然啊，临场的这个状态和调动的积极性，江西南昌队这个开局打的是相当不错的。防守足够的敦实啊，卡住了对方突破这一步。转换，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节奏上的变化，第一步要迈得大，第二步的话呢再来去往上跳。吕瑞邦，我们知道在 CBA 当中呢，十冠王广东队的一个特点其实主打的就是小灵快，快速的转换，全场的高压逼抢，以及有大量场上的这个持球人啊会打出眼花缭乱的战术来。那么其实在这一支广东东莞队的这个篮球特点上，我觉得体现了一样的风格。所以刚才这边江西南昌队在开局打得挺顺利的情况下，突然间节奏上没有对上，就被对手快速的追平了。江西队果断地叫了暂停。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AB 两个小组所有的这个明天的对决也就都将确定。明天的三个时段，上午十点进行的是三四名的排位赛，下午两点进行的是五六名的排位赛，而在晚上七点半进行的将会是冠亚军的争夺。比赛继续，全场扩大防守，快速的出球。广东东莞队这种全场的快速的防守，包括压缩呀，这种打法其实会让对手相当的难受。我个人认为，相对于职业比赛啊，这个平常的业余篮球，包括我们说的群众篮球的区别是什么？平常的这些业余组的强队，他们肯定是能够打出来一套到两套有效的攻防策略的，但是他们的这种变化的丰富程度是不如职业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很多职业队的比赛看的就是哪一个队啊更能够打出自己的感觉来。
而如果说对手把自己针对得很难受，自己始终

都没有办法破局的话，那么这个比分呢就会快速的拉开。现在广东东莞队他防守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这样的全场扩大防守，你看这才第一节刚开始啊，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全场扩大的221防守了，这就会使得江西南昌队的持球人压力会非常大。挡拆没有挂住人，运球压力很大，传过来其实并不在节奏点上。这球想要去延误一下啊，但是呢臂展上不足以破坏到对方的球权，这球是犯规了。自想封盖，前场球打到阵地战，广东东莞队这个落位也是挺有说法的。刚才这个落位看起来是一个像 flex 的落位啊，就是左下有两名队员，可能想要去给小前锋制造一个底线的一个切入机会，但实际上呢，当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底角的时候，球其实是从右侧打进来的，传递很漂亮啊，但是这边队友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啊，头脑意识到了需要去往前上抢一步，抓这个队友球领人的传球，但是呢迈这一步的时候手没有做好准备，依然是全场扩大防，突然间区域的夹击，全场扩大防守必然伴随的就是更大概率的犯规，但是对于经常使用全场扩大防守的队伍来说呢，这样的犯规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比赛策略的一部分啊，通过这样的前期的犯规去来掌控比赛的节奏，不仅是给对方的进攻，更是给对方的心理施压。相信南昌队回应的非常好啊，化繁为简，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抢断转换，这个球换到左手力道不够，江西南昌队今天在后卫上的这个抢断啊让人印象比较深刻，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包括刚才都有。广东东莞队协防速度很快，背后的摆脱再杀过来骑马射箭，广东东莞队率先打出来的点是吕瑞邦，身高1米8875公斤，这个球没有拿住，又是转换，打得真快啊！两队从打法特点上来说呢，是对得上的，这都是跑起来打的队伍，跑起来打回合数多，那这时候其实比拼的就是队伍把握机会啊，包括这些细节的处理能力。广东东莞做了人员的调整，换上了敖国文，敖国文身高达到了2米，他的身高呢在队伍当中是仅次于胡浩洋的2米05，保证球队有一个高点。那么从这个身材超过2米的队员来说呢，江西南昌队同样有两个身高过2米的，一个是22号陆小龙，还有一个是杨仲轩，这是27号队员，两个人都是2米01。投篮挺柔和的，但是这个球啊还是颠出了啊，追身突分再给，漂亮。由于我们说广东东莞队立足于攻防的打快啊，所以呢在这样的快速处理当中，你也能看到他其实相当的有章法，三线快攻包括三个人在前场的区域攻势都有很多的变化。这个落位之前就用过，

0: 这一次换一个打法，左手好球。广东东莞队的十号张志渊，张志渊个人能力是相当突出的啊，能进攻能策应，而且有一手相当漂亮的篮板。好球，打一个时间差，也是利用自己这个身材上高度的优势。陆小龙本场比赛开始也是投进过外线的三分球的。挡拆，挑战对方协防的大个子，这个三分球力道大了一些。底角补上来，好球，这个机会把握得非常好，相信南昌队第一节。第一节应该说打的是相当的自信啊。这球机会是来自于陆小龙的前场冲抢篮板。陆小龙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啊，攻防两端存在感很足啊。刘聪已经是拿到了七分，效率很高。突分，右侧45度第一下没有拿稳，再给底角，好球，回应上了。很难啊，这个是向前跑之后啊，这个头部已经在篮筐正下方了，但是手呢在脑后把球补进。挡拆延误，这个没什么说的啊，非常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刘聪第一节比赛自己这个点打的是真漂亮，特别的自信，目前80%的命中率，得分已经快上双了。扛一步，左手抛投。张志渊身高1米94，体重是100公斤，他这个刚才这一个动作很显然是结合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的特点开发出来的。顶一下之后，对手肯定是会向后动着一点，这个时候呢小小的一个抛投，球就打进了。掌声比较配合默契，南昌队。
1: 南昌队换人。
0: 南昌队换人，镜头对准的是71号胡振康。第一节比赛双方这个比分啊多次打平。大范围的转移，防守盯得非常好，始终是寸步不离。区域的联防，联防相应的就更容易丢篮板。刚才这个球呢是广东东莞队利用二次进攻的机会打成的，打进之后全场扩大防守，相信南昌队目前注意力相当集中啊，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的进攻上的负担。

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臂的动作。球可以说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嗯，启动走步了吧？走步为例了。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次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裁判在执裁的时候啊，也是对标国际篮联目前奉行的一个执裁的标准。那比较突出的就是吹启动走步，吹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压时间，挡拆，延误之后再换回。裁判哨响，争抢篮板球的时候哨响，这是一个补篮动作，所以要站上罚球线。江西南昌他们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第一节得到了大量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也体现出来他们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张俊鹏，这是刚才在上一个回合换上场的，也是个比较年轻的队员，2006年出生。两队呢平均年龄比较接近啊，两队的年龄都还是以这个95后啊和这个00后为主，最年轻的有年轻到08年的。与时间赛跑，能不能完成一次进攻？这个球出手，但是没有投进啊。非常焦灼、非常好看的第一节球，双方带着一分的分差进入到节间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比赛继续，非常非常好看的第一节球啊，双方这个比分是多次打平，而且呢分差拉开到最大的时候分差也是相当的接近。张志渊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张志渊并没有首发登场，但是上一场比赛张志渊和周泽源10号和12号两个人高低位组合可以说是无往不利啊。广东东莞队我们说了，他们这场比赛呢调整了自己的首发阵容，今天江西南昌队第一节比赛打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处就在于进攻上打得自信，这些核心的持球点敢打能打出来，另外就是防守上注意力足够的集中，在与打快出名的广东东莞队对着打快的情况下其实并不落下风。

相信南昌队有一个隐患啊，隐患就是他们今天啊，就好多这个球显得有些烫手啊，经常会出现毫厘之间的这种丢球啊，有的球能够把握回来，有的球就直接被对方抢断了。

0: 我会觉得可能这个还是在于注意力想的是拿到球之后啊，下一步怎么处理。这个就是张志渊的能力了。张志渊身板非常的敦实，而且技术很全面。嗯，漂亮。陆小龙，这应该是他本场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啊，和第一节投进的三分球基本上是一个位置。如果一个射手身高超过2米，还有这样丝滑的手感的话，那对手真的是很难防啊。突分，外线要还一个，嗯，这球出手就偏了。转换，三打三，突破打得相当的聪明。刘聪啊，在突破的时候用了一个犹豫步啊，观察一下对手的这个防守的重心变化，再去突破。得分后卫，本场比赛已经是得分上双。刘聪的体能，那显然对于球队是有着很关键的作用的啊。再给刘聪，嗯，这就是我们说的。今天呢，江西南昌队有一些隐患啊，就在于他们好多时候这个球好像有点拿不稳。你看，像刚才这个接球的时候，包括这一下想要传球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点点的犹豫，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胡浩洋篮下打进，横向转移。广东东莞队回防速度是足够快啊！哦，这个球是给了三分投篮犯规。
1: 东莞队请求暂停。

以双方这样的一个攻防状态来说啊，可能比赛胜负的悬念会僵持到下半场，甚至是到第四节啊。我们可能要观察的是，双方当体能慢慢下降的时候，哪一队的方式策略更多，或者哪一队呢在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啊，这个体能更加的充分。陆小龙本场比赛目前的一段高光时刻，作为一个有身高而且有速度同时还有手感的内线啊，他现在打出了自己的价值。

0: 球，打了一个传切啊。广东东莞队确实战术上的打法相当的丰富。回过来全程扩大防守，这次形成了抢断。江西南昌队形成了反抢，这样的场景今天出现了何止是一次两次啊。反击当中的三分没有投进，那么广东东莞队再次反打，回防回来了，那就转化到阵地战。突分第一下没有拿稳，就没有办法直接出手了，调整之后再投。上球上得漂亮，非常漂亮的反击上篮，又是刘聪啊。广东东莞队连续的进攻没有打进，这下争抢篮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碰到了对方的面部啊。这种球在篮球比赛当中也是在所难免，陆小龙需要缓一缓。
1: 我们的掌声给到篮球队陆小龙。
0: 这一下是落下来的时候，周泽源手部是打到了面部。陆小龙，这是计划外的，到场边先去休息调整。那这种阵容上的变化，要看一下广东队是不是要利用这段时间在内线上做做文章啊。维利啊，防守沉退到了篮筐下方，这是给对手留出了做动作的空间。
2: 南昌队请求暂停。
0: 我觉得南昌队啊，本场比赛呢，这个目前来说暂停叫的都是非常非常及时的。我们应该记得一次是开局8-2被对方追平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啊，对方看起来这个势头要起来的时候。相信南昌队的主教练是戈利，

比赛继续，在江西南昌队暂停之后，广东东莞队依然是全场扩大防守。要注意过半场，哇，这球是压着八秒的时间啊，过了半场，进攻时间剩下只有十秒了。快速的转身，可惜啊，出手有一些急躁。刚才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陆小龙也是回到了场上，看一眼篮筐，再投，球进。

球传的是真快啊，相信南昌队的队员反应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半步，这球犯规了。

0: 整个比赛的走势达到了第二节，由于犯规数呢上来了啊，所以整体上并不像第一节那么流畅。直接给拦下，但这球是负角度了，需要重新来组织。好球。江西南昌队的大个子在防守选位的时候比较喜欢站在篮下很深的地方啊，这其实给了广东东莞队一些合理冲撞区附近啊这样一个有一定空间的机会啊。
1: 南昌出征，南昌，南昌。
0: 陆小龙中距离大了一点，前场球再给传切但是很注意吴秋仁的控制，外线球进。江西南昌队现在的防守呢还是防对方的突破居多啊，包括防篮下居多呀。给大个子来去过渡，想要去选择打一个快。这段时间江西南昌队上分的效率下降了。这个球打得很精彩，在争抢前场篮板球的同时就已经想到了如果能够拿到球权就快速的点给篮下的队友，二次进攻打进，胡浩洋得分上双。低位要球没有给，罚球线，陆小龙连续两次中距离没有投进啊，这个对于南昌队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啊，分差呢现在已经拉开到两位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对于业余球队来讲，自己比较熟练的战术体系就这么几套，没有太多的后手，所以呢拼的其实是一个执行力。那么现在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江西南昌队的核心点一个是44号刘聪，还有就是22号陆小龙啊，这段时间不像之前得分效率那么高了。而广东东莞队呢，我觉得从第一节到现在，哪怕他们和对手打得难解难分，分差很焦灼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这一套攻防的这个自信心始终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当对手慢慢体能下降了，他们自己这一套打法的压迫感也就体现出来了。

0: 惜了，这个球没有补进，但是球权还在。再给外线出手，连续三次啊，陆小龙投篮不进。刚才这个手术刀一般的穿透球传的是真漂亮，可惜篮下没有能够放进。弹出来长篮板，哦，刀山球的争抢还是前场球的球权。转换，拼速度防守，这是有意识的做一次战术的犯规。
1: 好的，刘浩，刘浩。

这是纯粹的个人能力啊，就是顶开对手，在几乎看不到篮筐的情况下，左手找到一个打板的位置，突分。打得非常强硬。李国庆其实注册体重呢只有90公斤，对于他的这个位置上来讲啊，算是轻量级的，但是刚才呢扛这一下扛得很扎实。这个球想的有一点多了啊，做完了这个转身收球之后上步的动作，空中还想再做一个拉杆。南昌队换上一号赵春虎，球进。广东东莞队上半场比赛三分球啊，整体命中率上不能说特别准，但是这些空位的机会的把握性基本还是能做到头三个进一个，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外线的机会他们还是会给对方的防守制造一些压力，不能够完全放。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现在是有一个两位数的分差，这需要中场的时候江西南昌队做出调整。下面进入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我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权出品。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鼎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0: 吃坏了，
1: 是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是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3: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吃坏了，
1: 是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是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9: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0: 欢迎回家。
9: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0: 欢迎回家。
9: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4: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0: 哇，大哥好厉害，
1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0: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2: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1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4: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5: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最后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呢是广东东莞对阵江西南昌，双方的第一节比赛可以讲是势均力敌的，双方的比分是多次持平啊，而且呢分差一直咬得很接近。打到了第二节的中后段，那么一直贯彻着全场高压逼抢并且把比赛节奏打快的广东队更好地利用了团队的优势，目前是带着两位数的领先进入到了第三节。上半场比赛当中，江西南昌队发挥最为出色的两名队员分别是他们的内线44号外线44号刘聪和内线22号陆小龙。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呀，想要把这个比分分差给抹平，需要可能是有更多的队员能够加入进来。介绍一下已经完赛的 A 组的情况。 A 组的三支队伍分别是东道主苍南队、山东滨州队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目前呢，所有的 A 组小组赛打完，苍南队2胜0负，排在小组第一，他们将会面对的是 B 组的第一名。假如说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广东东莞队获胜的话，那他们也将取得小组赛2连胜的成绩，就将和苍南队在明天晚上决战最后的一二名之间的决赛。 A 小组的第二名是滨州队，1胜1负， A 小组的第三名是呼和浩特队。

八号熊伟强上场，这名队员02年出生，身高1米90，体重78公斤。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啊，这体重应该算是挺瘦的了。那是不是说明他的运动能力很强，跑跳出色呢？好球，这弧线非常高啊。分差20分了。熊伟强能看得出来，这名队员具备着不错的这个控运能力，1米90的身高，刚才是快速带球来到前场。一旦分差拉开，不能够想，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口气吃成胖子啊，就得想这20分能不能化整为零，在每一回合先把细节做好，一点点的破进分差了。这个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啊，也是一个考验。今天他们其实这样抢投出来的三分，印象当中啊，基本上没进几个。而这边呢，一上来手感挺好的陆小龙，在第二节中后段体能下降导致命中率下滑之后，现在看起来刚才篮下这么近的位置球也打不进了。广东东莞队是越打越顺啊，这一波进攻高潮会让江西南昌队非常难受。好球，传得漂亮，球领人领得很大胆，最后上篮的时候打板的位置稍微偏了一些，

0: 球员永远求全。
1: 牛角的落位给到发球线，广东东莞队现在这战术打得太丰富了，我们没有见说他们非常固定的使用某一套进攻起手式和这个终结方法呀，而且包括同一个落位也是不止一种终结方式，这支球队真的是训练有素。
2: 好的，奖金球队

广东东莞，那可以说是全国篮球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啊。村 BA、镇 BA、场 BA， 再到世纪联赛，层级完备。而且这样的一种非常丰富的联赛体系呢，也是能够不断的滋养着本土草根篮球人才。东莞队是在2026年的粤 BA 赛场上突出重围，登顶成为了总冠军。另外呢，场上的队员虽然说不是职业队员，但是他们的这个训练的团队啊，包括教练员，都是有非常好的职业履历的。打得顺啊，现在连球运也是站在了广东东莞一边，这个球是弹框而入。这个球其实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最后进球的当然是篮下的队员，但是对手的防守注意力是集中在了上线的一个潜在的跑动上，然后呢就把篮下空出来。南昌出征，南昌，南昌，看包括前面持球人这个传球的假动作，这也是晃开了这一条传球的线路。

0: 这种回手掏的技术很容易犯规的，这除非是说队员两个人啊身高差不多，速度上不吃亏的同时呢有臂展上的优势，不然这样的反抢不容易。漂亮，一个大帽，哎呀可惜啊，这球应该是封盖之后踩到了底线吧。这是刚才换上场的熊伟强，确实能看到这个纵跳真漂亮啊，这肯定是能扣篮的。无球摆脱的时候进攻犯规，球权给回到江西南昌。陆小龙回球出来，周旭，这球我们看到了广东东莞队大个子防守选位的精妙处啊，一个大个子防两个小个子的交叉，然后最后还是能够罩住对手。战术犯规，但这战术犯规已经是来到了自己球队本节的第四次了。转身的动作是漂亮的，最后出手的时候这个中距离手腕劲儿用的有点大，把这个球的弧线给按下去了。广东东莞队能打的队员真的很多啊，人员调整，换上43号胡浩洋。钻石的落位啊，无球侧再做交叉，没有使用掩护，但是这一步也突不开。这一次呢江西南昌队算得上是以逸待劳，广东东莞队尽管这个战术的跑位上比较复杂，但是并没有扯开口子。
1: 加油的声音给到江西南昌，
0: 转身摆脱得很漂亮，熊伟强回头望月，这个球打的是真是潇洒，摆脱得漂亮，最后完成上篮这一下呢也很飘逸。过掩护的时候裁判鸣哨，横跨步收球，
1: 大家队长刘聪

0: 浩洋，
1: 效率很高啊，得分上双。一传到位，四分卫式的传球，这球没有扣篮，而是把球呢放进了篮筐。前场球，胡浩洋，队友都是在笑啊。胡浩洋呢，2.05米的身高，体重110公斤。牛角的落位啊，又是长篮板啊，连续的长篮板球。嗯，面对挡拆呢是绕过。给了违体犯规。

第三节中后段啊，分差拉开，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火花来。

0: 球啊，严格来说前面脚下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啊，但还是打出了一个内线比较小的一个配合。再掩护，掩护没有挂住人啊。广东东莞队在防守的时候，你看哪怕现在领先20多分啊，他们防守还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东莞队，或者说我们更大的范围来讲，广东篮球的一个特点啊，就上了场就是要拼到底。陆小龙拿到了16分12个篮板球，3分线外5中2，但是没记错的话，这个两个三分球啊都是来自于第一节。区域的包夹，断下来，好球，下快攻，漂亮。江西南昌队呢，在后卫线上的这个压迫感还是很足的。刚才制造了这一次抢断的是他们的一号赵春虎。三分线外再进，陆小龙没法找到自己第一节的感觉了。
1: 南昌出征，南昌，南昌。
0: 这个脚下是相当的有迷惑性啊，但是自己呢也没能够找到上篮的节奏，而这边广东东莞队快速的反打。出来不进，再去点，再去抢。南昌队，我觉得这个球打快是没问题的，他们可能想的是利用这种快攻包括衔接段的机会打进一个，这样的话对手就算完整的消耗24秒，自己还有第三节最后一攻的机会，但是没有打成，这样的话呢双方第三节也就是各剩下一回合的进攻了。胡浩洋，分差呀、拉开到了30分了。
1: 老一位接球，有球
0: 接球。好球啊！这个球是压哨球打进啊，带着超过30分的巨大分差进入到双方3-4节的休息。我们一会儿来看双方第四节比赛。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CCTV 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好，比赛继续啊，马上要开始的是广东东莞和江西南昌队的第四节比赛。前三节比赛呈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内容，第一节比赛呢，双方是打得都非常的精彩激烈焦灼，到了第二场比赛，广东东莞队一鼓作气建立了15分的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胡浩洋得分已经是来到了22分，他在第三节比赛的得分呢也应该是上双了，第三节一节得分就来到了两位数。那么第三节比赛，我觉得是在东莞队没有任何啊想要去分差拉开，然后呢注意降低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拉开了。哎呀，这个球想扣篮，但是这是被篮筐给盖了。吕瑞邦是今天广东东莞队最早打出来的队员之一。我们说回来，就是第三节比赛呢，广东东莞队还是维持了上半场比赛一以贯之的这种专注力，这种在攻防两端的执行力，使得他们现在带着30多分的巨大优势进入到第四节。所以我想此时此刻这样巨大的分差，比赛的胜负本身恐怕悬念上并不大。那我们其实从场上内容来讲，可能期待的是江西南昌队能够打回自己第一节的这样的表现。江西南昌队人员的厚度上应该说是不如广东东莞队的，他们几个主打的点在场上基本上就没怎么休息过，

同学关上。

0: 张志渊，一名左守将。领先了30多分呢、啊。广东东莞队还是这样的全场扩大防守。
1: 南昌队出现失误。
0: 就像我们说的啊，不光是广东东莞队这样打，包括在这个 CBA 当中的职业队的广东华南虎啊，也是一样的。之前有过不止一个赛季啊，广东队在 CBA 当中就是能够领先50分，不领先40分啊，每一场比赛不存在垃圾时间，都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攻防压力给到最后，一度是有非常非常可怕的这种数据的。我觉得这其实体现出来的是对比赛的一种尊重啊，就是只要在场上，只要场下有这么多的观众还在观看这场比赛，就绝对不惜力。出手就偏右了，点出来。广东东莞队今天团队性我觉得做得也很好，很多球啊像这样点板给队友或者是点传给队友都是多次出现，这说明一点，就是队员们之间彼此眼里是有彼此的啊，是能够看到更好的位置的队友的。你看包括像这个球我觉得也是接球一瞬间不调整直接传，这种球呢说靠灵光一闪可能能传出来一两个，但如果全队一整场比赛都有这样的表现，那就说明平常啊一定是有意为之，进行了很多刻意的练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三线快攻，同时呢三人防守，应该说是四人防守，这个球想要抓前阶段也是没有节奏了。
2: 南昌队请求暂停。

前场球，丝的团队性啊，拼到底，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有效的进攻得分。张志渊拿到17分了，而且今天他的效率也很高，超过了50%的命中。四线快攻，多打手，三分线外不进，点出来，运一步再投，还不进，

江西南昌队呢，在二三节当中，其实他们很多进攻就是像刚才这样完成的，就是对手处在他们大概身前半步左右的位置，那自己可以进攻，但是进攻的话，你为了防止对方可能会起来封盖或者干扰，你可能身体就会绷得更紧一点，就给自己希望能跳得更高，但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影响节奏的。印象当中这样的球啊，广东东莞队的队员并没有尝试去封盖干扰，但是江西南昌队的队员出手的时候其实节奏上并不是很丝滑，所以这样的球也不太容易进。40分的分差了，

Time.

0: 球呢突破的线路其实绕了一个弧线啊，并不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再去传球，防守也是起到干扰效果了。
1: 战队加油！

相信南昌很积极，把这个球救回来，速度推起来了，左手漂亮。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除了场上的五名队员啊，两边啊篮筐后方的这个观众席，自己的球迷一整场比赛就像球队的第六人一样，在一直这样不停息地给他们呐喊和加油。这球看得很准。面筐试探步，撤步发球线，动作是真飘逸啊，胸位强。对于广东东莞来说，现在还是打得很严谨，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负没有什么悬念了，对他们来说可能要现在演练的是在明天晚上基本上同一时间的决赛啊，该会如何去打。他们明天的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苍南队，东道主，小组赛全取两胜。相信明晚一二名的这个争夺战会相当的精彩好看。这场比赛结束后啊，南昌队他们要面对的对手将会是呼和浩特队。我觉得南昌队和呼和浩特队明天下午，也就是五六名的排位赛打出来的内容应该也会很有亮点，因为两支球队的打法上可以说差别很大。呼和浩特队呢还是一个强调对抗的一支队伍啊，会比较强调去打这个内线，但是同时呢他们在外线的几个关键点上也是具备不错的跑动。那么南昌队这场我们看到了，其实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和广东东莞队就拉开架势打攻防不落下风，但对他们来说更大的考验则是在于主力啊没有办法换下，缺少足够多的替补队员情况下，如何能够把比赛的这个持续性打好。抢回来，前场3-2，自投自抢再来，好球。陆小龙18分15个篮板，给的漂亮。广东的队员个人能力是很突出的，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在一个团队当中彼此分享球打出来的团队配合。

好球，这球也算是奖励自己一个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空位机会。

角球远投三分再次投进，广东东莞队得分已经破百了。即便分差拉开到如此悬殊的一个状态，南昌队的球迷还在不知疲倦的在防守，你看对手进攻的时候高喊防守啊，

比赛剩下一分钟出头，58-105，分差也是奔着50分去了。如此悬殊的比分，我们会说这场比赛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吗？从比分上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想大家如果从头看到现在，看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因为我们说这一次呢是群众篮球争霸赛，对于场上的队员来讲都不是职业队员，所以他们平常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去进行集训，那么自然就不可能像职业球员一样啊，在这个体能啊、战术啊、技术啊，包括本身天赋的选材上面面俱到。那么每一支球队一定都是有短板的，一定是有他们处理不了的场景的。江西南昌队今天呢立足于外线的这一套进攻，包括他们一内一外44和22两个强点，第一节和如此兵强马壮的广东东莞队打得有来有回，已经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实力。而我觉得广东队其实赢的话呢，则是赢在他们的更好的团队性，这种更好的纪律性啊，哪怕打到第四节，您看分差一点点拉开，从10多分到20多分，再到现在拉开到40分，始终没有松懈。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于比赛的一个态度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啊，这场上的 DJ 啊放的音乐是《光辉岁月》。我想，对于场上每一名队员来讲，当他们再过若干年回顾这场比赛来说，不管是胜利的一方还是输球的一方，都会觉得这就是他们人生光辉岁月的一笔啊。比赛结束了，广东东莞队105-58战胜了江西南昌。那么。

2点钟和晚上7点半将会进行最后一天的3场排位赛，我们也期待大家的收看。明天，那我们今天晚上的11点15分啊，将会为您带来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的转播，欢迎大家收看。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咱们要关注的是武术自选拳术。我们在演播室内呢，还是请到了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老师作为今天的解说评述嘉宾。梁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自选拳术的机器人运动员呢，他们的这个衣服要穿成中式立领短袖，同时呢上衣的对襟要有七对直襟，这个是和我们传统的人类武术比赛比较像的一点。
1: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控表现还是非常好的，也相对的很稳定，同时它在一连串的这个武术动作中啊，我们看到基本上非常像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0: 没错
1: 啊，其实在机器人的背后，机器人呈现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数据的训练和积累。我估现在很多的这个赛队啊，都是采用了这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做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以后进行优化和训练，结合着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结构，重新训练，才优化出了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些动作，
0: 对，
1: 和这个拳术。
0: 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机器人的比赛，不管是武术类的，还是搏击、足球，其实它是交叉学科，汇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因为可能数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像什么材料学，包括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还有很多这个您刚才介绍过的新的专业，这是未来要去融合到一块儿，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的
1: 一块
0: 空间。
1: 是的，是的。刚才我在认真看这套拳法，那么它实际上已经非和人类的非常接近了，包括腾空和落地的姿势、马步，基本上完全的是耦合。那么实际上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人形机器人？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就是在训练和部署，包括动作运控方面，就是实际上还是仿人类的运动轨迹是最为快效、快速的和有效率。所以特别像武术拳术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赛，大家看到他的身躯，包括腿部身材的比例，就是越像人他越容易

0: 出成绩，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后面的数据集算法包括训练，因为会大量采用人类的运动轨迹，这样的话很更快速的在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上。
1: 这套拳法还有他手上的这个动作让我觉得自选拳术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如果去足球场上守门的话，他这个手部应该是能摘到很多高空球的。
0: 是的，包括他的身形应该是叫像功夫足球一样，能够高接低挡很多的足球。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介绍看到足球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编程好的行为，那么足球还是随机性比较强，特别是对球的判断和高速球路的判断，所以下一步在机器人在周围环境的感知方面，这个下一步可能是要集中去技术攻关和突破的。
1: 没错，这自选拳术的机器人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动作像您介绍那样都是仿人类的，它这个是不是也是之前设定好的呢？
0: 对，它的拳术应该都是提前编程好的，然后再进行。
1: 这是立定跳远的决赛，立定跳远的比赛场地是2米乘5米，起跳准备区是2米乘1米，落地区呢是2米乘4米。
0: 我们看到它还是很稳健的。其实这款机器人应该就是和前些天我们这创造了3米29立定跳高记录是同款机器人。
1: 看看运行者队，那人类的立定跳远测试最后是看脚后跟你落地的那个位置，人形机器人这个立定跳远是不是要等它身体完全在落地区稳定之后然后再去看它的这个跳远的距离？
0: 那它也是看你脚后跟落地的位置，但同时呢它也要求你必须站稳。立定跳远和前些天做的这个助跑的跳远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要求是要站稳。
1: 这个脚步的材料包括设计的方式是和刚才的天霄队完全不一样的。
0: 这015号机器人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机器人选手。
1: 这下还有一个腾空动作。
0: 是，
1: 而且是不是它的材料我感觉应该是更轻的。
0: 第一个就是首先大家要关注它的身体结构，它的结构是竞赛就要腿更长，但也不能太长，所以腿要长。第二个就是它基本上把能省掉的一些不必要的零部组件和都省掉了。
1: 确实是，
0: 就是所有的就是为专业运动而生的这么而创造的这么一款机器人。
1: 没错，
0: 我们看它这个腿部臀部的电机是非常大的，同时膝盖的电机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同时它的脚又不是很大，我们看到这个膝盖上的电机和脚跟处还有一个连杆，它就是在单独的这个脚身体结构下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和设计。
1: 这个让我觉得第一反应我感觉它很像人类的跟腱，在跳跃的时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那它应该就是按照人类跟腱的设计，这样会提高它的整个的运控的水平。
1: 那这一跳呢裁判还需要去测量。其实这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田径比赛，你看到裁判他举的这个红旗和白旗跟人类的田径比赛是完全一样，
0: 是
1: 有效就是白旗，无效的成绩的话就是红旗，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在转播当中去观察和判断。
0: 这个立定跳远应该比跳高难度还要大一些，就是因为它不仅要找这个我们俗称叫 XYZ 三个轴，那实际上它就是立定跳高更多的是掌握好一个轴就行，那么跳远是需要两个轴或者三个轴来去掌握好这个方向和平衡，每一次跳远的那个斜上方的跳的高度就决定了它最后的成绩。
1: 从平面几何变成立体几何的一个状态。
0: 是，所以你看同一个队同一个赛手会差1米远，他第一跳是3米多，这跳更远，
1: 而他落地之后这个稳定性还是非常可

0: 关的。
1: 是的，就是在跳高之后，跳起来之后的落地这一下，对于力挺跳远的机器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0: 对，
1: 其实跳远的过程中，在着地那一下对机器人的挑战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它在高爆发电机的一下子爆发运转之后，突然在降速落地同时掌握好平衡性，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看这应该是决赛了。
0: 对，
1: 决赛的两个这个队伍应该是两个选手并不保守，一上来并不保守，而是更多的是采取了进攻。
0: 对，因为我们的自由搏击人形机器人，他们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公斤级是不同的啊，有40公斤级，我记得也有58公斤级。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级别更大，也像人类一样，他这个出拳包括出腿的这个力道也更足一些。
1: 是的，是的，他的碰撞会更加激烈。同时呢，这个可能在平衡性上，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上，可能两个公斤级别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重量级的更多的拳用拳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呢轻量级的呢，这个我们看，因为他踢一脚就得3分，所以呢他更多的在用腿部的动作。
0: 他其实跳跃起来也更轻盈一些。
1: 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格斗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是一键弹起，也就是摔倒以后立马就会自我平衡弹起来，但是在平时大家在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技能，因为机器人在平时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还要注重安全。所以机器人会自动设置一个慢慢平躺、慢慢起身、慢慢就像倒车一样，是慢慢慢慢为了这个人身安全所设计的一种慢动作的处理。
0: 而且我记得这个今年的规则也写过一条，就是坚决不能让人形机器人对裁判或者对人类工程师有任何的攻击性的出现。
1: 是，好，我们看白队
0: 这个腿部动作真的是上的非常的频繁，而且效果相当不错。
1: 那轻量级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不会用拳来去击倒了。
0: 对，
1: 这体现第一个就是他的自我的平衡性还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踢向对方还是自己踢完了以后自我的平衡都是这个掌握的比较好。
0: 而且我看规则上还有一条，就是击倒获胜啊，如果一方被击倒的话，未能在裁判进行10秒倒数计时结束前依靠自主力恢复到稳定站立姿态的话，就是可判定为对方击倒获胜。刚才又是听到一声锣声的碰撞，再次进入到局间的休息。
1: 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队，一个是大学的叫华北电力大学，还有一个是企业。那么我们看很多的现在的大学啊，包括甚至中学生都在参与这项运动中。
0: 或者说有这样的专业，有这样的工作室，还有这样的兴趣社团的出现，
1: 是，
0: 其实未来在这个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一片蓝海的。
1: 是，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在编程包括算法控制中这个算法的调试中，它的工具也会越来越简便。很多的中学生都在上手会一些 Python 或者会一些这样的一些编程的语言，就可以上手来去编程一些机器人的动作。
0: 又重新开始了一个回合，
1: 这应该是第3回合。因为两个运动员基本上身高体重和性能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看到很有的时候这个叫的对拳或对腿的时候，基本上摔倒的动作都是像双胞胎一样。
0: 对，像一面镜子一样，但是也都很快的去站立起来。
1: 那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操控和操作。我们看白方已经摔倒一次了。

0: 加油。应该是第三回合时间快到了，应该是快到最后时刻了。
1: 嗯，尽可能多的去抢到一些点数，抢到一些分数。
0: 是，我们想最后肯定会要再冲刺一波。
1: 对。因为人类打拳击或者自由搏击的比赛呢，都会说有 TKO 这样的技术击倒，或者说是直接把对手击倒。但是你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是每一个回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点数取胜。
0: 好，
1: 华北电力大学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起身的速度也很快。
0: 嗯，那基本上在预赛的过程中有很多是被击倒吧，就是机器人会摔倒，特别是在这个58公斤级啊，有很多机器人是摔倒以后他可能就起不了。但是这个顶尖的这些机器人选手啊，可能现在被击倒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没错，
0: 好，最后出成绩，应该是成绩非常接近的，非常激烈。
1: 嗯。
0: 好，
1: 哦，华北电力大学队，祝贺他们，
0: 祝贺他们！
1: 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决赛，他们是笑到最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告一段落，我们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梁亮老师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 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故宫线是四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十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三号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十七号的沃尔纳特和十九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二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8: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19: 好球啊，又

0: 组织了四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牧羊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牧羊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可以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四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嗯，好球，这轮过得很快啊。
1: 是的，反轮找四号位的穆亚诺维奇。
0: 嗯，就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哇，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史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

0: 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穆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对。

0: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1: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0: 对，稍微有点急躁。
1: 嗯，
0: 戴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克球出界，
1: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0: 是的，
1: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0: 对，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臂上的一些问题。
1: 嗯，就是感觉攻手总是有点
0: 来不及发力，
1: 对，憋着打啊，
0: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1: 嗯，后三打了一个，反正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0: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1: 嗯，
0: 克莱梅尔扎克的发球，
1: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篮网得分。
1: 米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好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手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

0: 克，
1: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努尔奇的发球，
0: 嗯，他就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十三平。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二刷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0: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十三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戴拉利的发球，
0: 嗯。
1: 看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今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0: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了。 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强攻变线，哇，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这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对篮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双方打成十八平。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穆扬诺维奇，
0: 嗯，穆扬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穆扬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啊、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扬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口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这边很难得分。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啊、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
0: 嗯，
1: 齐天佑智的发球，
0: 好发球，嗯，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
0: 嗯，
1: 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啊，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应该比较简单的，
0: 嗯，
1: 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
0: 嗯，
1: 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嗯，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嗯，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的，
0: 但这一下就

0: 太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嗯。嗯，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嗯，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
0: 嗯，
1: 在后排的时候换上十一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伊奇的发球轮，
0: 嗯，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嘛，
0: 嗯，嗯，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抽一下发球，
0: 嗯，
1: 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0: 就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的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先防的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0: 嗯，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1: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0: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 西门圭吾的发球，
0: 一
1: 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网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网。
0: 对，挑战过网击球了，日本队。确实是从一过网拉回来，挑战成功了。
1: 日本队得分， 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慢慢一些。
0: 扣二，我们队王虎扛起，交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12: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

我是。

0: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种球。直接以发带蓝了，
1: 是，
0: 嗯，
1: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再用一个蓝宝贝蓝，
0: 嗯，
1: 以下的局势，就是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
0: 嗯，
1: 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内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了，
0: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1: 荷兰打手出界，但手法比较乱，
0: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那诺维奇的发球，小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京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是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猜球了，
1: 互传结果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博尔诺特发球，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1: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逆传没问题，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给打出来。
1: 是。你看到这球日本队人接得非常到位，面对三人篮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0: 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助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他就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克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普拉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拦到。
0: 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

0: 发球，
1: 罗罗维奇
0: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对。
1: 这是梅扬诺维奇在稍微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皮纳凯斯号被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1: 这依然是斯田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考了三分了。
0: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1: 莫尔斯发球接得分，
0: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1: 他又飘球界外了。
0: 嗯，
1: 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炫的发球，
0: 哎，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1: 绝直线，
0: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个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1: 九人连续的防守，
0: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1: 就看到这边的九人，
0: 真是
1: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0: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1: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0: 嗯，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0: 嗯，
1: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啊，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0: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很可惜发球下网，

0: 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不错，
0: 好球！高桥蓝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友达轩替换石川优希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嗯，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
0: 嗯。
1: 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嗯，嗯，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蓝都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嗯，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0: 嗯，
1: 他韧性非常足。
0: 对，
1: 沃尔瑙特的发球。
0: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还是沃尔瑙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的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是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马诺维奇。
0: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还打了一个卧果球。
0: 嗯。
1: 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大片。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主大片来替换石川优希的原因。
0: 嗯，
1: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众达轩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山本圭吾。
0: 第一场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莫日奇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1: 是的，
0: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时间差不多哈。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两多维奇，
0: 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挑战的是触网，
1: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
1: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0: 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1: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0: 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概率很大。
1: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莫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舍塔莱卡尔的发球，
0: 发球质量一般啊。
1: 穆扬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0。
1: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田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 又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有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蓝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5: 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6: 黄豆、花生、
17: 莲子、桂圆，好丰盛，
1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品拉开，高桥蓝，
1: 高桥蓝。
0: 也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也是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没有包住球，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0: 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轮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篮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握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下篮网，好球！宫浦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把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宫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那目前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 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了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了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哥乔兰，苏伦亚队的机会，还是霍尔，
0: 拦回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请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弗兰瑙特的发球。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浦健人发力。
1: 是宫浦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浦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神经一沉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由瓦尔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瓦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
1: 所以就显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1: 是。就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海后三，
0: 打手出界。
1: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宫浦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0: 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1: 是。高桥兰的发球。
0: 平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1: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 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0: 保护没上好，莫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1: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发球直接失误了，然后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0: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1: 莫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0: 反轮调整功，
1: 还找公婆，
0: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莫扬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1: 还有
0: 再保护。这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莫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1: 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鲁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0: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1: 是。
0: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1: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公布建人的这边，
0: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公布建人的发球，你竟然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塔
1: 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尤其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起，往发球。
0: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

0: 很少，基本上都有效撑起了。
1: 对，整个蓝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0: 这后二球的直线界外，
1: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0: 是，
1: 但就是攻手打不好，
0: 现在没有攻了，
1: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攻破坚人，这球打到了，
0: 还是找攻破。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1: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可能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0: 对，有点小拉伤，
1: 嗯。
0: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1: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0: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1: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神经一沉的发球，一传到位了，护攻，
1: 嗯，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嗯，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4分。
0: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啊，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拦网手。
0: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嗯，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0: 他非常好，
1: 嗯，连续的发球，
0: 米尔诺维奇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
0: 是
1: 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星球，
1: 嗯，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有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背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维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斗，
0: 恐怖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恐怖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那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

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庄敬仪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

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个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斯特拉斯堡的主场梅纳乌球场，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联赛第二轮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迎战朗斯队的比赛。赛前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个转会窗，从斯特拉斯堡队转会去到 AC 米兰队的莫雷拉是担任这场比赛开球嘉宾，也是跟球队正式做一个告别，得到了现场球迷的掌声。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呢则是从右向左进攻。本赛季呢，在联赛的首轮比赛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客场0-4大败给了马赛。这场比赛对于球队这赛季开局来说是相当不好。在过去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啊，球队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变动，从主教练到众多核心球员的离队，让这支切尔西的卫星队啊，新赛季的征程并不被大家所看好。而朗斯队呢，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5-2战胜了欧塞尔，一场大胜。先来看一下右边路，斯特拉斯堡队这次右路形成了很好的配合，禁区在点球点附近的攻门再打，哎呦，这球打高了。今天开场阶段斯特拉斯堡队攻势不错，完成攻门的是帕普迪奥普，第一下的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普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球队开季的状态是相当不错。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1号菲利普·约恩森，两名中后卫4号米切尔搭档2号队长奥莫·巴米德勒。先来看一下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右边路攻势再起。球队的左边后卫是24号卢卡斯·赫格斯贝里，右边后卫16号安特维，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斯特拉斯堡队在过去10场主场面对朗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只赢过2场，所以朗斯队绝对算是斯特拉斯堡队的苦主。右边路亚辛这次向禁区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尼乌将球破坏出了底线。继续为您介绍斯特拉斯堡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是30号奥尔特加，两个边路11号纳纳西和80号亚辛，奥尔特加的身后则有10号雷纳，雷纳是球队前场的自由人，负责球队前场进攻端的组织和梳理。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但是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向前的传球力量也太大了。托万呢，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啊，新赛季他戴上了队长袖标。过去的2场比赛他合计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朗斯队在过去的6场联赛客场比赛当中呢，只取得1场胜利。客场一直是朗斯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稳定和出色的。这赛季如果客场能够有稳定发挥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
阿斯利的主教练，哦，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乌戈奥利维拉，这个赛季呢接任离开球队去到伊布斯维奇的加里奥尼尔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呢是球员时期是守门员，教练生涯的初期也是以守门员教练开启，之前呢只在葡超联赛的法马利康俱乐部担任过主教练啊，这是他唯一的主教练的履历。朗斯列今天的先发阵容继续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40号李赛，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和31号苏莱曼萨尼昂，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2号斯库拉西，在中场的中路有27号屈桑斯以及8号蒂特拉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身后有29号伊万诺维奇以及队长10号托万。开场之后像这样的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纳纳西24岁的瑞典中场，转身向前的摆脱被放倒在地，20号球员亚西，20岁的摩洛哥小将，他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的球探系统把他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敦刻尔克俱乐部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在冬窗来到球队之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左边路内部寻求突破，雷纳把球带到禁区内，这下摔倒在禁区里面，裁判员的手势示意防守球员铲到了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德舍比。我们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雷纳这个赛季呢3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了法甲赛场，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裁判员认为防守球员是碰到了球，确实这次蒂特拉维的伸脚还是非常的勇敢啊，稳准狠。德舍比看的也是很清楚，刚才说到呢斯特拉斯堡队今天先发阵容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阵容。自从切尔西俱乐部的老板美国人波利收购球队让他成为切尔西的卫星俱乐部之后，这支球队其实在过去的连续2个赛季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一次联赛第7，上赛季联赛第8，他们凭借出色的球探系统也是为切尔西队培养出了非常多的球员。左边路看这次下底的质量怎么样，门前传球高度稍微高了一点，裁判员判罚攻防球员犯规。开场之后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如潮啊，连续有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24号赫格斯贝里的传中，这球确实传的稍微高了一点，斯拉斯堡队呢在夏季转会窗口到目前为止呢是卖走了迭戈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5000万欧元转会到 AC 米兰俱乐部，巴伦廷巴尔科以及埃梅加则是转会到了切尔西队，这就是斯拉斯堡队作为切尔西的卫星队啊，为切尔西培养球员所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呢通过转会的这种买卖也能够让切尔西俱乐部呢来缓解英超联赛非常严苛的财政政策，争取做到这个收支平衡。
而上赛季球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去到英超联赛伊普斯维奇执教之后，他把球队的恩西索和瓦塔拉带走了。恩西索是3050万欧元转会到伊普斯维奇，瓦塔拉则是2000万欧元转会离开。这是球队最重要的人员离队。前场的高位压迫，今天开场之后，斯特拉斯堡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这次对门将有相当不错的干扰，差一点就能够把球给断下来。开场接着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确实让斯特拉斯堡队整个比赛的精神面貌要比第一轮比赛客场面对马赛好了很多。因为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啊，所以他们要把这种拼劲儿给展现出来。朗斯队啊，跟斯特拉斯堡队一样呢，都在过去的夏季转会窗口进行了教练员的更换。上个赛季带领朗斯队取得出色战绩的皮尔萨热去到英超联赛执教了水晶宫。曾经带领德甲球队法兰克福有相当出色战绩的托普穆勒，成为了球队的新帅，也是一位少帅，45岁。托普穆勒呢，曾经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德甲联赛排名第3的位置，带领球队进过欧冠。

啊，所以今天排出的先发阵容也挺年轻的，24.9岁，这算是法甲联赛的平均水平啊。法甲赛场一直都是年轻球员成长的沃土啊。在夏季转会窗口呢，朗斯队最重要的人员离队是马马杜桑加雷，4800万欧元转会到英超联赛布伦特福德。广东的梅内纳呢，上个赛季被球队租借到马赛啊，这个赛季被马赛队1800万欧元买断。与此同时呢，球队的队长托马森是自由转会去到林，而过去连续两个赛季球队进攻端非常高效的得分手赛义德离开球队啊，去到了卡塔尔联赛的北部联队。在引援方面呢，球队并没有大手笔的引援，而是引进了一些实力派的球员，像蒂特拉维、斯库拉西、屈桑斯，包括买断阿卜杜勒哈米德，这都是对于球队来说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补强啊。

场阶段呢，朗斯队的防线被斯特拉斯堡队前场的压迫冲得比较凌乱，这段时间也是把整个防线回收了一些。亚辛，亚辛呢跟随摩洛哥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而且取得了一个进球啊，虽然三场出赛呢都是替补，但是取得了一个进球，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潜力。大力接球直到禁区内投球后蹭，第二点没有争到，起码身后有推人犯规啊，这个位置直接给了斯特拉斯堡队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这场比赛还是有不少朗斯的球迷来到客场观战，为球队加油助威。迪奥普的全名呢是帕普·德姆巴·迪奥普，他的球衣上面的名字选的是中间名啊，德姆巴。这个任意球的位置相当好啊，看看主罚的质量怎么样。助跑打门打在了人墙上，这球打的质量不高。再往禁区内塞，纳纳西倒在禁区内，萨比恩再次示意没有问题。德舍比由于比赛开始之后前15分钟啊多次做出对主队不利的判罚，所以现场球迷是嘘声四起。这个球裁判员呢认为是一次5-5的五五开的身体对抗机会。斯库拉西呢跟对方是肩膀撞肩膀，并不存在犯规。纳纳西直接往里敲，亚辛在边路，这下被勾到脚了。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展现出的活力，在前场的这种压迫感啊，确实让朗斯队有点不适应。犯规的是伊万诺维奇，22岁的克罗地亚国脚，这个赛季呢，他是以租借的身份，250万欧元的租借费，从本菲卡俱乐部租借，加盟来到朗斯队。第二个索萨，球开进来落点不错，第一点比谁跳得更高啊？还是朗斯队的后卫先完成了头球解围。哦，这边斯特拉斯堡的球员越位了。

量的斜传转移，这球传的又准又快。伊万诺维奇，首轮比赛取得了加盟莱道朗斯的第一个进球，漂亮的撞墙配合，左脚直接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点，约恩森将皮球挡住，

经过了首轮的惨痛失利之后啊，第二轮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看来过去这一周啊确实练得相当不错，球员的状态很好。再来看一下之前伊万诺维奇跟西马两个人做的这次撞墙配合，伊万诺维奇呢左右脚的能力非常均衡，右脚是主力脚，左脚呢也能完成下底传中和射门。非常有潜力的一位年轻新星。米切尔处理得非常冷静，再做转移。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奥利维拉呢之前执教法马利康俱乐部，他是非常崇尚进攻，而且崇尚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足球哲学。而图普穆勒呢，他的足球哲学则是非常崇尚稳定性。托普穆勒曾经是纳格尔斯曼长期的助手，也跟随纳格尔斯曼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哎，这次在内部突进来，托万左脚扣一下传回来打门，哎呦，这球门将约恩森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来自于中场屈桑斯的射门。这球屈桑斯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但是射出的球速力量相当不错，啊，门将这次反应也很快了。托万跟队友做的这次撞墙配合，非常轻松的就突破了斯特拉斯堡队的防线。角球的机会，托万这球开的高度同样是比较高，那边的射门并没有打出威胁。

斯达斯堡队的门将尤恩森，今年24岁的丹麦门将，他是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2450万欧元的身价，从比利亚雷亚尔转会加盟到切尔西。这个赛季呢，被切尔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来进行锻炼。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还有很多小将，这个赛季呢都被租到了斯特拉斯堡队，甚至是直接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右边路进攻又来了，看这次传中球的质量不错，抢前点，虽然西马没抢到点，但是碰到了球。快速反击的机会，亚辛给到右路，

索萨，这个球想穿裆过人并不容易。还是斯特拉斯堡队的球员，球权。那先这球传得不错，禁区内。哦，西马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强突过去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一路带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左脚直接打门，又是约恩森，这次扑救非常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约恩森已经三次挡住对方重目标的射门。

直接打身后啊，约恩森这次出击非常及时，这段时间约恩森成为了场上的焦点主角，这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证明他们的防线压力很大，而且直接能够威胁到他。这赛季其实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呢，斯特拉斯堡队的防守一直就组织的不是特别理想，防线很容易被对方打穿。

右路，这次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哎，西马非常快速的脚下断球，打到门前，哎呦，这球漏过来了，但是在门前，老斯利的球员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自己好像也没有做足准备。比赛出击将球破坏，门前看上去像是乌多尔。西马这下的断球非常漂亮，看准了之后，这脚球传的也相当精彩，约翰森碰了一下。乌多尔过来的时候呢，对于皮球线路的改变没有做好准备，球在他的两脚之间穿了过来。

亚辛，他是球队在右边路最有威胁的攻击点，禁区角的位置直接吊，二点托万控制下来，这球并没有犯规。亚辛他还是比较依赖于自己的左脚来处理球，底线已经被卡死了，走外线强行传中没过来，晃一下，亚辛再给安特维，但这次的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高。漂亮的一漏，雷纳纳西内切之后右脚直接打门，偏出了远门柱。

安纳西呢是2024年8月从马尔默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来看一下西马反击过程当中，他的速度非常快啊！斯特拉斯堡的后卫完全跟不上他。

加尼乌直接起长传，角落这边有两名朗斯的球员，哎呀，其实第一点伊万诺维奇不拿的话，后上的乌多尔是不越位的，

周伯木了，赛季开始两连胜之后呢，托普穆勒也是表示希望这个赛季球队能够挑战巴黎圣日耳曼啊，这下西马越位了。

今天的斯特拉斯堡队面对朗斯，赛前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朗斯队比较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的进攻，那同时中场呢，无论是屈桑斯、迪拉维还是托万的回撤，都能够在中场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围抢啊，让朗斯队很难在中场通过中场来找到前场的队员，更多是起长传或者前场的反抢之后创造的一些机会，这对于朗斯队进攻的组织影响很大。

奥姆巴米德勒，老斯内呢三角中目标的射门，斯特拉斯堡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前场的反抢成功抢下球权，看西马这球还是想往里塞啊，要塞的话呢这条线路没把握好。斯拉斯堡队的反击，给身后纳纳西，加尼乌的速度非常快，加尼乌呢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他还是选择了跟老斯队续下一份长约。这边吹罚了屈桑斯的犯规，抱歉，这是二。

二号斯库拉西，再来看一下托万啊，托万上个赛季呢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朗斯队重新焕发了第二春，法甲赛场的这种节奏、比赛的空间啊，都让托万踢得非常舒服。可惜屈桑斯射出的皮球呢，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神勇化解。缓一下，纳纳西再起球，后点头球摆渡跟进大门，哎呦，这下也是打得太正了。里塞正好球打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雷纳的射门差一点就能够为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脚球部位吃得很准，可惜角度没打开。雷纳漂亮的盘带，左边路纳纳西高速套边，想要起球到远端的后点，亚辛球虽然能够拿到，但是朗斯队的防守球员已经基本到位了。亚辛自己再起球，这球传球落点并不理想，纳纳西身后推人犯规了。再来看一下之前雷纳这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啊，角度再稍微打开一点就好了。门将里塞还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亚辛和托万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亚辛呢全面占优。西马，哎，漂亮，哎，看看这下点球，咱们要出黄牌黄点套餐这已经是今天斯特拉斯堡的球员第二次被西马从脚下把球给偷走。西马这个脚下活还是很细的这次球第一时间没断下来，西马很聪明，先把球拨走，拦截米切尔上当了杰兰米切尔，21岁的哥斯达黎加国脚，这个赛季球队800万欧元把他从奥地利联赛格拉斯风暴队引进过来。

托姆穆勒也是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啊，把屈桑斯和蒂特阿维中场中路的两名球员叫到身边来面授机宜。

门，漂亮，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朗斯队打破了场上僵局，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托万本赛季开始的状态太出色了，连续3场比赛进球，3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了。慢镜头回放来看，托万似乎是用自己的眼神啊骗过了门将。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他们需要在进攻端呢给朗斯队更大的压力。加纳西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开场的势头不错，前十五分钟啊状态很好，但此后的比赛感觉这个势头就降下来了。球队现在大举压上，漂亮的撞墙配合，哎呦，这次射门又被表现出色的门将李赛将球给挡住。三十号哈克沃阿尔特加射门之后想去补射，阿尔特加呢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花费10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的青训卡斯蒂亚引进过来，他是皇马的青训球员，只有20岁的一位西班牙中锋。哎，还有机会，亚辛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在干扰之下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雷纳的断球，持续的身体对抗蒂特拉维，这下亚辛抢得很聪明，就等着蒂特拉维转身的这一下，抢得还很干净。亚辛这名球员的球商确实是很高的。快速的转移，这球托万停得太漂亮了，世界级的停球。右边路斯库拉西的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啊！这下乌多尔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所以他想要去发力点。

结果部位吃的不是特别准，蹭薄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凭借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点球破门，暂时在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屈桑斯这球带得非常漂亮，快速的转移，右边路亚辛1-1的机会，速度并不是亚辛的优势啊。右边路看看这次传中球到后点，纳纳西球传的有点高啊，纳纳西只能是勉强用头一顶。托万出力球太合理了，33岁的托万感觉越老啊踢球越妖，就给人就是这种感觉。上赛季在重回法甲之后呢，有11个联赛进球，还有6个助攻。上一次他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还是在马赛队18到19赛季。

朗斯队从控球的曲线来看，整体的控球时间虽然不如斯拉斯堡队长，但是他们制造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续两次神龙摆尾，要歇。斯特拉斯堡这支球队呢，绝对不缺天赋。第二个索萨，他把球举过头顶，这是一个暗号，看看会有怎样的角球战术。索萨要掉后点，这个位置直接被朗斯队的防守球员给干扰到了。传接之后，右脚再起，落点不错。哎呦，这下门将出击没碰到球。杰兰米切尔完成头球攻门，跟门将重重的撞在了一块。这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雷纳的传中还是被门将出击干扰到了。比赛这下跟对方撞的也不轻啊。这是托万法甲联赛生涯的第100球，里程碑时刻。在托万的法甲生涯当中，他先后效力过巴斯蒂亚、里尔、马赛以及现在的朗斯。经过队医的治疗之后，里塞没有问题，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之前呢，朗斯队在门将这个位置上，特别是布莱斯班巴离开球队之后呢，一直都是球队相对的弱项。而里塞呢，今天呢面对的正是旧主，他是斯特拉斯堡队的青训，今年21岁的法国门将。2025年的7月份，朗斯队花费300万欧元把里塞从斯特拉斯堡队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成为了朗斯队的主力门将，表现非常的出色。

0: 加尼乌很有侵略性的防守。哎啊，这下球还是传过来了，古多尔不着急继续向前。朗斯队啊，他们整体的控制力还是更强一些，整体的球队经验更加老道。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加尼乌和加尼乌是受到了水晶宫队包括 AC 米兰队的关注啊，但最终选择跟球队续约到了2030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德舍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凭借队长托万比赛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主队斯特拉斯堡。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斯特拉斯堡队的主场梅纳乌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迎战朗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朗斯队凭借球队队长托万比赛第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斯特拉斯堡队。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的控球率59%，要明显高于朗斯队41%。他们完成9脚射门，2脚射正。朗斯队虽然射门数比斯特拉斯堡队少2脚，7脚射门，但是有4脚射正，而且每次射正都极具威胁。所以整个进攻的效率、进攻的威胁性来说，朗斯队还是更高的一方。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斯特拉斯堡。客场作战的朗斯队，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齐桑斯向前的传球有点随意啊。上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开局打得就非常好，看下半场比赛这一次，哎呀，23号第二个索萨今天感觉状态一般，20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左脚将，这次用自己的右脚处理没处理好。这赛季呢，斯特拉斯堡队花费了1000万欧元把他从吉马良斯队引进过来，他是吉马良斯队的青训球员。哎呦，直接把门将里塞撞翻，裁判员认为并不犯规。

上场比赛斯特拉斯瓦队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门将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多次高接低挡，前场连续的配合，纳纳西给到远端，这边有空当，禁区内大门有变线，球进了。亚辛，下半场比赛的开局，斯特拉斯瓦队同样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配合，门将长传球打到左路，纳纳西内切之后直接分右边，朗斯队的防线怎么一下有这么大的缺口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朗斯队防线的左路一下出现了一大片的真空地带，门将的长传球，纳纳西跟队友做撞墙配合之后，右路直接空了，乌多尔完全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站位太靠前了。而左中卫呢，在对方中路这次配合之后，左中卫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中路，所以左边是空出一大片的开阔地。亚辛为斯特拉斯堡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这是亚辛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再给身后，这球还跟队友联系上了。又是门将约恩森。约恩森呢，在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呢，一共只为切尔西队出战了36场比赛。

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法甲联赛呢目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啊，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朗斯队啊整个阵型整体压得有点太靠上啊，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得不太理想，而且最后回追过来的时候呢，萨尼昂还碰了一下球，球不碰说不定里塞还真能封住啊，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

小球迷这个面部表情管理啊，做得非常好。右边路，看这次托万还是靠托万制造机会。托万踢球的节奏太好，他的速度不快，但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忽快忽慢，这种变化就很容易能够甩开防守。

但角球往后点开，看这次西马打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交手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呢只赢过一场，奥斯队是三胜两平一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两回合交手，第一回合朗斯队主场1-0取胜，第二回合呢在客场双方战成1-1。朗斯队的机会，西马分左路把球传进来，哎呦，这下西马的抢射球感觉离身体有点近啊，这次射门摆腿的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还是有被干扰到。乌多尔这球传的挺棒的，紧贴地面，距离西马的身体确实比较近啊，摆不开腿。传中的次数，斯特拉斯堡队8次，朗斯队是2次。我们吹罚了斯特拉斯堡球员的犯规。

尝试打身后，没有形成过顶反击的机会，又给到亚新，亚新呢也是靠节奏还有自己无球跑动去踢球的球员，他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就在场上球到他脚下就有威胁。小萨再往前送，又是亚新，扣一下之后直接起球，后点有机会头球攻门，门前再补球进了，进球有效，哈克沃奥尔特加也打进了自己在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这是他在法甲赛场的首次先发。好，我们看到今天比赛现场温格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温格呢是目前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总监，斯特拉斯堡是他的家乡，而且他作为他球员时代啊，跟随斯特拉斯堡队拿到过1978-79赛季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那也是球队队史第一次能够拿下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唯一的一次。亚新传球的一瞬间确实不越位，门将挡下来第一下挡不住第二下，下半场比赛还是抢开局，但是把握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斯特拉斯堡队下半场比赛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视频助理裁判团队再确认一下，刚才说到温格呢，温格他的教练生涯就起步于斯特拉斯堡，退役之后呢在1981年的时候成为了斯特拉斯堡 U19 队的主教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巴尔特加，这个赛季呢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被斯拉斯堡队买入，他的身高达到1.90米啊。当西班牙球员的前锋的身高达到1.90米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脚下技术、脚下的速率。脚下速率快的话，那有机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中锋。西班牙也很缺这样的高水平的中锋球员。哦，应该是判了越位啊，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这样的话，双方比分仍然是1-1的平局。这球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场四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球队还是整个阵型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球虽然因为越位被吹掉啊，但是对于朗斯队来说呢，那么必须要把整个后防线组织得更加齐整一些，特别是左边一位乌多尔的位置要兼顾一下后防线。而右边一位啊，下半场比赛右边一位斯库拉西身后也已经多次被打穿，进攻又来了，奥特加，这次射门有点勉强，应该是造到了角球。

哦，这边朗斯队三号纳夫罗茨基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腹股沟的位置，内收肌的这个位置。朗斯队可能被迫要进行人员调整，老将鲁本阿基拉尔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就是刚才封堵对方射门的时候，亚弗罗斯基呢，今年25岁的波兰中卫，这个赛季球队是花了250万欧元把他从凯尔特人俱乐部引进过来。阿吉拉尔上来的话，对于朗斯队后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朗斯目前呢后防线伤病隐患还是很大，目前呢拜多还在养伤，格雷迪特还在养伤，查韦斯也在养伤，所以现在只能是让罗本阿吉拉尔来客串啊，打右中卫。

阿吉拉尔上来之后呢，球队的整个防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阿吉拉尔身高只有1.72米，他是踢右边后卫出身。战术角球开出，这次传中球被封堵。

大力接球，四十五度直接起门前有机会，这下抢前点，那么巴米德勒并没有抢到。哦，阿吉拉尔上来之后，看看球队是不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了，因为阿吉拉尔踢右中卫的话还是有点勉强。从现在站位的情况来看，像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把斯库拉西的位置呢往前提。传球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踩到了脚，伊万诺维奇被踩到了脚。啊，确实，哎，这球脚法没运用好，方向不对。目前呢，整个法国的天气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气温呢大约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进行足球比赛，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古多尔这次左路的传中球直接被断了，要心韩代的能力，脚底下确实有活儿。哎，这球快发，效果并不好。漂亮的摆脱，约翰诺维奇在左路，再想走外线，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卡住了，但还是要到了一个角球。角球开出，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库多尔的头球顶高了。

这次三边并没有享受，球传的落点太深了，太靠近门将。24号赫克斯贝里呢，他是右脚踢左边后卫，所以有些位置上看上去还是有些别扭。

几次快开的任意球，斯拉斯堡队这边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双方都只是朗斯队这边被迫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主动的换人还没有进行。伊万诺维奇，登陆一对一，这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伊万诺维奇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第一位吃牌的球员。亚辛这个踢球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好，

哎，这次斯库拉西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到位。托万，分到右路，看这球尝试给身后西马的速度。哦，门将出击的时机，于恩森把握的恰到好处。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这个夏天经过了重建，所以开赛头几轮啊，这批新球员在一块肯定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是这批球员绝对不缺天赋，从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充分的感受到了。当他们在奥利维拉的带领之下磨合成熟之后，相信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在法甲联赛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战斗力。

安德维呢是切尔西的青训球员，这赛季租借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身体素质非常好，身高达到了1.89米，他是目前国际足坛非常流行的身高将近1.9米，就又可以踢中卫，又能够踢右边后卫，甚至是中卫出身的右边后卫。

看看二连，加尼乌控制下来，场边应该有换人。好，以色列这边要连换两人，还是针对中场的调整。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屈桑斯，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九号索尔根阿扎尔。索尔根阿扎尔上场换下29号伊万诺维奇，这也是对位的调整。

索尔根·阿扎尔，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呢从安德莱赫特自由转会回到了自己的母队朗斯，他是朗斯的青训球员，当年是从朗斯去到切尔西，跟随自己的哥哥大阿扎尔。真正踢出来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随后转会到多特蒙德，他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欧冠的欧战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小阿扎尔呢有47场比利时国家队的出场记录，9个进球8个助攻，而现在呢已经是淡出了国家队。看看阿扎尔这个赛季回归到朗斯之后能否像托万一样在法甲赛场再次焕发第二春。传中球落点不错，头球，哎呦，这球顶的质量很高。门将李赛精彩的扑救，蒂特拉维，右边路路文阿基尔套边上来了，靠边上来，这就是标准的右后卫的踢法。托万，右路还是通过节奏的变化，这球想要穿裆没过去。西古拉西前场把球重新断下来，还是给托万。再做一下，西马，这个球做得不好。

有犯规，这边吹罚奥尔特加对萨尼扬的犯规，这是助理裁判啊提醒主裁判，当时主裁判已经转身没看到这个犯规的情况。好，这边呢斯特拉斯堡队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七号阿梅亚乌替补登场，换下了雷纳啊，雷纳确实感觉体能消耗很大，下半场比赛在前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阿梅亚乌呢，阿梅亚乌是出自南安普敦的青训，上个赛季呢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应该上上个赛季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2025年的7月份，也就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把他给买断。上个赛季在斯特拉斯堡队25场比赛有2个进球2个助攻，是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啊。这次回传门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角球，阿莫巴米德勒，角球托万莱主罚，看到中路这个点没有自己的队友，往身后送，阿基拉尔给托万回球力量太小了，吊哥索萨啊，下半场他的位置要比上半场好很多啊，他的状态也好很多。根据慢镜头回放技战术分析啊，这是奥尔特加的前插，吸引了31号萨尼扬的注意力。萨尼扬回收到中路，导致自己的防区出现了大空当。这是。

20岁的亚辛在法甲联赛自己的第一个进球，法甲联赛的处子球。从刚才这个技术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加尼乌的位置是能够保护到身后啊，但是呢萨尼昂呢是被对方吸引过来了，这就是后防线三中卫体系当中三中卫需要去配合的地方，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区交代清楚，把防守人交代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就很容易在后防线出现大空当。

齐哈阿莫阿梅亚乌呢踢的是左边前卫，纳纳西呢踢到了他更加熟悉的前腰的位置上。

双方对角过程当中，裁判员向鲁文阿吉拉尔出示黄牌，认为他有往下踩踏的动作。

吊扑被踩到了脚尖啊，很疼啊。回去这两天那个脚趾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淤青啊，这指甲盖的位置，踢过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小扎尔分给边路的托万，这球托万没带顺。当托万来到右路，他面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当面对右脚球员赫格斯贝里的时候，其实赫格斯贝里防他反而防得很舒服，对他那切里线这条线路防得非常舒服。托万给身后，好的，阿吉拉尔插上来，看这次西马头球没有形成攻门，想要回做，效果不理想。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

们对于朗斯队来说，这个客场他们还是想要拿三分。比赛最后阶段大举压上，哎呀，这球分在了两名队友中间，索尔跟阿扎尔，好，场边看到斯特拉斯堡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十四号塞古马拉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呢，31号卡里姆库里巴利替补登场，19岁的德国边后卫，他。

左脚球员。这个赛季呢，球队是花费2000万欧元啊，把他从云达不莱美队引进过来，这也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花钱最多的一笔引援。阿尔特加被换下，塞古马拉替补登场。24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呢，塞古马拉被租借到欧塞尔，有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亚辛重新拿下球权，这下禁区内摔倒。这边三名吹停比赛，要给亚辛一张黄牌，他的假摔要吃牌。亚辛自己也是认，也知道自己这次是假摔了。哎，这下索尔格阿扎尔确实没有任何的伸脚动作。这之前阿米亚乌，哎呦，这球盘带之后打得真的很漂亮，可惜的是打得太正了。

塞克满了，把球断下来，好机会。纳米亚乌直接往前一顺，纳纳西将球传到后点，这下跟进大门，球进了。又是亚新，梅开二度，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多次夸赞亚新的球商，看他的跑位，一直在后点插上的位置恰到好处。1.73米的身高，身材很瘦弱，但是脚下非常的棒。阿吉拉尔的上抢没有把球抢下来，塞古马拉往边路一分，阿梅亚乌第一时间往前顺，纳纳西。纳纳西的这次助攻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纳纳西是两次跟亚新进行连线啊，两个助攻，亚新两个进球，这球传得真漂亮。奥利维拉有望实现带领球队的首胜啊！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朗斯队来说非常不利，留给他们去尝试扳平比分的时间很少了。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斯图阿斯堡队则有望拿到赛季首胜。阿希拉尔刚才这次赌博式的上抢啊，没把球抢下来，一下让对方形成了多打手。

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场感觉朗斯队还是处于明显的下风。那么这个赛季在中场有一些人员流失和人员的更迭之后啊，感觉朗斯队中场的实力有所下降。这场比赛球队的后防线经常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线之下，中场线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好，皮球整体没有出边线。小心再给索萨倒三角的传球，这球传得不理想，那边还有机会，直接选择了远射，

苏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马上要用出。乌多尔的这次传中质量，正面被对方封堵。安特维在场上比赛风格特别的稳健。好，看到老将索托卡要替补登场，同时呢，38号梅斯卢布也要替补登场。索托卡上场对位换下了西马。35岁的法国老将，2019年就开始在朗斯队效力，代表球队出场已经有250场各项赛事，42个进球，31次助攻，目前球队资历最老的球员。头球攻门，哇哟，刚上来就击中了球门的门柱，奔进再打又被门将挡出外围，再来一脚远射，球打偏了。来看一下乌多尔的头球攻门，随后加尼乌再补一脚，还是没有办法越过对方的十指关。乌多尔这球顶得非常好啊，顶得很扎实。最后外围员完成远射的是布拉托维奇。好，这边斯特拉斯堡队换下了进球功臣亚辛，两个进球打进两个进球的亚辛被换下，送上两次助攻的纳纳西也被换下。

来看一下第二个进球，亚辛，看一下他的跑位啊。亚纳西这球传的确实好，亚辛的跑位非常聪明。角球的机会，在前点，直接尝试打长传。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漂亮的盘带，在小三身后没有塞过去。斯拉斯堡队这边替补登场的是15号后卫德尔布兰科以及19号法比奥巴尔德。现在球队也变成三中卫五后卫了。德尔布兰科呢，同样是这个赛季从阿超联赛的圣菲联俱乐部250万欧元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直接斜传到远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德越位了。法比奥·巴尔德呢，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是700万欧元，从汉堡加盟来到了斯特拉斯堡队。这些球员都非常的年轻，都在21岁、20岁、21岁以下。

斯队呢，上一次联赛当中输球还是上个赛季的第29轮啊，当时主场0-2输给巴黎圣日耳曼。阿吉拉尔往远端去做转移，哎，球停得不错，机会小角度，还是要传，这时候再打，三边示意没有问题，外围跟进再打一脚。哦呦，这球是打在了防守权的头部啊，扣一下，阿吉拉尔，蒂斯拉维没有起球的角度，阿吉拉尔再传，后点拖完，直接起球，哦吼，这次想要抢前点，结果没抢到，门将将皮球没收。传球被对方后卫还是挡了一下，

卡希拉尔到三角的回传给到托万，哎，没让球出底线，但是解围出来之后位置是朗斯队的机会，连续两脚射门，布拉托维奇连续两脚射门的效果都不好。东哥教授，这场比赛来到现场观战，家乡球队啊，为家乡球队助威。

下梅斯卢布上来之后在右路的表现不错，16岁的小将，只有16岁啊，朗斯青训的球员，出生于2009年，世界足坛的10后啊，即将要登上舞台了。

朗斯队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托万也是要拼尽全力，全力冲刺。哎，这球及时分出来，传球大门，哦哦哦，这次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门将做出神扑啊，哇，不可思议。约恩森这球扑得不可思议啊，这球传得太漂亮了，托万其实在两人之间把球分出来，跟进的阿基拉尔，这球传前点，索罗卡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还有机会，托万这边再起，太靠近门将了。好，这个时候三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有悬念的，最终斯特拉斯堡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

0: 这场比赛连进两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朗斯，取得赛季首胜，而送给对手赛季的首场败绩。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5场赛。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1: 险些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1: 陈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莱塞德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圈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一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了？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

0: 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1: 是。有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0: 哎、对
1: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满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哲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智霖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但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 因为呢有。

0: 哲林在做牵制，他和华德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八分了。刘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你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互相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
0: 哎，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出现麦基的眼，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李天荣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勇士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往里做，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 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又
0: 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 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

0: 那第二次被防成二十四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加上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北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弗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斜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在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是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 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解曼的时候。

0: 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朱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1: 嗯，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小小川 确实很拼，
0: 是
1: 翟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接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辩手。
1: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再次攻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张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翟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眼球备上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五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对，给他吹了一个围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2: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2: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2: 或者是类似的，
1: 就是十九。
2: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2: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2: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抛了一下，
2: 哎，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2: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2: 十四分了，
1: 是。
2: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2: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2: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2: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七中六了，
2: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扣一个。
2: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2: 对，
1: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2: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2: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2: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2: 杰曼，
1: 嗯，
2: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2: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2: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2: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0: 会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侯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嗯，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
1: 面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

0: 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是，而且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莱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爷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在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文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上海队。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0: 确实太好了，
1: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报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
1: 嗯，
0: 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还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个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您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

0: 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二十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啊，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1: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关注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贾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2: 一个，
0: 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2老带2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2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
0: 12分了。对，哎，谢立功尾上了，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立功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王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人抢了，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只要穿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
0: ，
1: 还有三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又
1: 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八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海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西。

0: 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
1: 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铮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 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铮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
2: 打过100分，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铮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 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丽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 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

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篮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篮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篮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要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伯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当然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串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伯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

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拦网手啊，拦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球方面接球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

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稍微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儿。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儿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里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啊，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

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金米良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胡奇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压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耳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基西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之后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攻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攻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就有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

大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得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耺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法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20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而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两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

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扫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近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土耳其队要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篮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篮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伯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伯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篮网得分，伯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篮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篮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个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篮网握果。哇，现在一人一分在第三个里面争取机会，再一次零手，17-17。刚好在两个人篮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也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

巴西队的篮网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眼，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篮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三位强攻，哇，一二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篮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比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

0: 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篮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篮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里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阿尔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篮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三。

今天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篮网做的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篮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博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玩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好，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

其实过去四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一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篮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二篮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篮网，上一局土耳其队篮网拦的不好，篮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篮，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巴西队双人篮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

当然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拦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

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马里亚，一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个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马里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四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哇，不得不说这场比赛

在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0: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算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啊，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杀新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啊，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

0: 还是来单叫。哎，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是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啊，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好球。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步，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name's eight.
2: Yeah.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 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 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嗯，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1: 那
0: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

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 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0: 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
1: 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一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由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page.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单杆过百。
1: 87。

0: 94。
1: 95。
2: 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2: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

0: 116.
1: ,122. 单杆129分，威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
1: 实体门店甄选，品质看得见，品善器，地道食材，版舒适日常。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来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佩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啊，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at least. My name's Ford.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

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啊。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啊。那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啊，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
1: Miss，Father，Miss，
0: 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1: Fifteen。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

一回，嗯，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0: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1: 嗯，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进。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威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

0: 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六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颗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颗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第二杆解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下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Viole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个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

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备战选手乌科维奇呢，1.96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93米。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98米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啊，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个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5米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03米。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98米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98米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奇克在第三次试跳2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02米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

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纳奥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了，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祝贺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

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

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司，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号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这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

但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卡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卡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80米。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20米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17米，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0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

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篮，廷奇的打篮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4分大关。1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

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1/3甚至2/3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2/3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19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

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哎呀，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勒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一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0: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
1: 如果说可能有个
0: 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
2: 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
0: 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海外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

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罗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乞丐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而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但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齐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齐米尔斯卡，3分55秒51。

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

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西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加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西皮吗？而科比纳

吉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头。

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波斯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特别纳西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来伊本年名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博索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西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但是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

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个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的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

0: 岁。
1: 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塞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3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2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2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2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3。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法国超级杯的比赛。这是本赛季法国足坛的开篇之战，由上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来迎战上个赛季法国杯的冠军朗斯。两支球队呢，也是上个赛季法甲联赛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球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朗斯队身着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黎圣日耳曼队传统的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巴黎圣日耳曼队呢，不但拿到了上个赛季法甲联赛以及欧冠联赛的冠军啊，在北京时间的8月13号的凌晨，他们刚刚是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到了今年欧洲超级杯的冠军。作为上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冠军，战胜了上个赛季欧联杯的冠军阿斯顿维拉，他们连续2年拿到欧冠联赛的冠军，同时也连续两次把欧洲超级杯的冠军收入囊中。所以目前大巴黎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本期介绍。

聊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朗斯队这边，球队仍然是打他们非常擅长和熟悉的3-4-2-1的阵型，门将40号里塞，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以及32号基里安安东尼奥，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3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蒂特拉维和27号屈桑斯。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的身后有队长10号托曼以及29号弗莱维奥伊万诺维奇。右边路三名给了有力，快速转移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这次三名就在身边，并没有追罚巴黎圣日耳曼球员犯规。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呢，路易斯恩里克是排出4-3-3的阵型，先发的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中后卫组合51号威廉帕乔搭档6号扎巴尔尼，左边后卫12号新援迪涅，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沙夫。在中场的中路有4号卢卡斯贝拉尔多。这场比赛在看台上啊，并没有进入球队大名单的是深陷啊转会传闻的巴尔克拉，据说现在利物浦非常希望能够引进巴尔克拉，已经跟巴黎圣日耳曼队谈判了一整个夏天。在中场的中路啊，4号卢卡斯贝拉尔多身边呢还有17号维蒂尼亚和33号扎伊尔埃梅里。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今天是上了11号球队的新援阿克利乌什，左边路7号库瓦拉斯赫利亚，右路则是14号杜埃。库瓦拉斯赫利亚在欧洲超级杯当中呢，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出色，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制胜进球，拿下了欧洲超级杯的冠军。扎伊尔埃梅里在右边路起速，看这次的传中球，哎呦，其实门将有机会拿，但后卫呢还是先出一脚将球解围出了底线，25号加尼乌。阿什拉夫杜安非常灵活的脚下盘带，内切之后到禁区内想找库瓦拉斯赫利亚，这下没有联系上。这个赛季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夏季转会窗口有多笔重要的引援，其中包括了他们卖走了贡萨洛·拉莫斯，7400万欧元卖给了 AC 米兰，莫阿尼呢也是超过4000万欧元的价格卖给尤文图斯，同时呢，李刚仁被卖到了马德里竞技，这是球队最主要的离队。而在引援方面呢，球队是花费5000万欧元从摩纳哥队引进了摩纳哥的头号球星阿克利乌什，巴塞罗那队引进了西班牙队冠军队的成员费兰托雷斯，也是帮助西班牙队拿下世界杯冠军的进球功臣。同时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啊，球队刚刚从阿贾克斯签下了21岁的比利时前锋米卡霍茨，除此之外呢，还有左边后卫老将迪涅的加盟，都让球队的整个阵容呢非常的充实。可以说经过夏季转会窗口的运作呢，巴黎圣日耳曼队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强，让球队在新赛季的阵容深度啊，包括整体的年龄啊，包括整个阵容的合理性更好。这场比赛呢，11号阿克利乌什是顶在突前的位置，左边后卫也上了12号迪涅。费兰托雷斯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

画面给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替补席这场比赛在替补席上奥斯曼·登贝莱、法比安·鲁伊斯、努诺·门德斯、

阿尔基尼奥斯都在替补席待命。老斯队这边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球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主教练位置的变化。上个赛季带领球队拿下队史首个法国杯冠军，并且联赛排名第二位的主帅皮尔萨热离开了球队，去到英超联赛执教水晶宫了这算是在整个执教生涯当中一次充分的被认可。去到英超联赛，外围的远射，巴拉斯霍利亚的远射，这是双方开场之后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外围阿克里乌什再打，哦呦，这球打得还是相当不错。巴拉斯霍利亚的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点。刚才为大家介绍到呢，朗斯队皮尔萨热去到水晶宫，球队是请来了前德甲联赛的名帅托普穆勒执教球队。托普穆勒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托普穆勒呢，之前是纳格尔斯曼非常亲密的助教，跟随纳格尔斯曼执教拜仁慕尼黑期间呢，也是实现联赛两连冠。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呢，最好成绩是带法兰克福，曾经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德甲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拿下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今年只有45岁的德国少壮派教练。左边路起速了，速度非常快，但是这次的传中球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朗斯队呢，作为一支小成本运营的球队从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在弗朗克海瑟的带领之下打造的这套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一直非常的成熟。球队在转会市场上历来不会花大价钱去引援，更多就是通过引进出色的教练员，而且他们喜欢引进这些年轻派的少壮派的教练。无论是弗朗克海瑟带领球队重回法甲，还是之后的通过这个自身的传奇经历作为一名资深的足球经理游戏爱好者，还没有正式执教执照的情况之下，威廉施蒂尔也在朗斯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赛季的皮尔萨热，再到现在的托普穆勒，看托普穆勒能否延续之前朗斯队非常出色的作为主教练这个岗位非常出色的这种执教的经历。

马刺队呢，在这个夏天最重要的引援应该要数中场的屈桑斯啊，把屈桑斯从德甲联赛再次带回到了法甲赛场。同时啊，球队引进了索尔根阿扎尔，也就是小阿扎尔，把小阿扎尔呢重新带回到了法甲联赛。小阿扎尔就是朗斯的青训球员，之前呢在朗斯队2011年到2012年期间啊。有过效力的经历，这是他生涯起步的地方。这场比赛小阿扎尔是因为之前啊效力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还累计有停赛，所以这场比赛要停赛，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上次他效力法甲还是2012年的时候。角球，杜埃快发角球，阿什拉夫再回给杜埃，机会不错，传到后点，这下头球没顶上，外围射门啊，禁区内过拉斯赫利亚。这次的凌空打门稍微偏了一点，在后点埋伏的是六号扎巴尔尼，乌克兰的中后卫。过拉斯赫利亚这个球其实位置过来还不错，但是射门的一瞬间啊，感觉这个球的位置比自己想象的要靠外侧一些，没有吃准部位。

禁区内还是在狭小空间之内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成功。这个赛季呢，朗斯队其实他们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啊，包括之前连续几个赛季非常重要的几名球员，中场大将马马杜桑加雷，先来看一下前场抢断之后阿克利乌什的射门被封堵，这下的封堵非常的关键。马马杜桑加雷被球队4800万欧元卖给了英超联赛的布伦特福德。法国多梅尼娜上赛季租借到马赛，这赛季呢被马赛队买断。同时呢，球队上赛季进攻端表现非常出色的赛义德自由转会去到了卡塔尔联赛。球队多年的中场核心阿德里安托马森也自由转会加盟到雷恩俱乐部，所以球队整个阵容当中啊，人员流失还是非常的严重。阿克里乌什他在前场更像是一个自由人，今天虽然是被摆在中锋的位置上，但实际之前在摩纳哥队他从来没有踢过中锋，更多是踢前腰和两个边路。利尼亚之前这叫传球穿透性十足啊，就看出来在打中锋这个位置上的阿克里乌什可能有时候还需要再重新适应一下。右边路朗斯队边路一对一，迪涅成功的一对一防守，

快速反击的机会，右路空间非常的开阔，先给到杜安，直接大范围往左边路转移。哎，这是阿克利乌什最舒服的位置，再向前顺，解决力打得非常细非常小。这场比赛的比赛场地呢是在朗斯队的主场格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进行的，朗斯队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场作战，内切之后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马维·克拉斯克利亚内切之后再次选择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打出质量。阿卜杜勒哈米德尝试打身后，这球传大了，

为什么会选择朗斯队的主场作为本届法国超级杯的主办球场呢？其实之前的连续多届法国超级杯的比赛都是在海外来进行的，这也是法甲联赛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规模。但是呢，本届法甲联赛最终啊，法甲联盟还是决定要在本土来举办赛事，所以赛前呢，两支球队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最终呢是朗斯队啊抽签获得了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条件，就是在他们的主场来进行比赛。

就这场比赛呢，朗斯队可以说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连续四届夺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

再给底线啊，刘石扣过来，差点把对方的后卫晃倒，禁区内还是打得比较小啊。S6禁区内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

图埃还想用脚下拉球的方式给队友做机会。画面给到托普穆勒，球队的新帅，就是这个赛季朗斯队最大的变化。朗斯队呢，从19-20赛季啊，当时他们是拿下，应该说是18-19赛季，当时拿下法乙联赛的第二名啊。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呢，就是一直处在法甲联赛的上游。22-23赛季和过去的25-26赛季，球队都拿到了队史最佳的法甲战绩，排名第二的位置。上个赛季呢，朗斯队其实长期占据积分榜的榜首位置，但是到了赛季末期冲刺阶段，巴黎圣日耳曼队当外战消耗的差不多，没有那么多的消耗的时候，那么专注于国内赛场，而最终把冠军奖杯收入囊中。中场的断球，居桑斯给到左路，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不错，这巴尔尼第一点的解围，沙特再顶，哎呦，这球差点自摆乌龙啊！阿卜杜勒哈米德右路的传中球，就是积极回防的维蒂尼亚，差点自摆乌龙，朗斯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托万，角球开进来，低落点，威廉帕乔顶到，阿克里乌什，今天阿克里乌什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脚下的感觉非常好。想要尝试人球分过，这下没有过去。加尼乌转身非常快，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十五分钟。法国超级杯的规则呢，如果在90分钟之内双方战平的话，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没有加时赛。

左外线的传中球，还是没有找到队友。本次队呢是法甲联赛当中的整体性最好的球队，球队当中其实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超级明星，就是靠整体。远射给他后点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投篮这个球应该并没有越位。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主场作战的朗斯队取得了领先。上个赛季呢，托万转会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朗斯之后，实现了重生啊！上个赛季为球队贡献了11个联赛进球，6个助攻，各项赛事呢总计有14个进球，10个助攻。外面给到了刚刚就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的齐达内。这球感觉就是瞄着后点传的，这球传的真漂亮。这次好乌多尔，这球还真没越位。33岁的老将托万，新赛季第一场比赛法国超级杯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为朗斯队在主场率先进球。托万呢也是曾经的法国国脚啊，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过13场比赛。哎，这边看上去威廉帕乔好像身体状态出现了一点问题，还好应该是嘴部啊，之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跟对方撞了一下，问题不大。

对于路易森·里克来说，这个赛季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肯定是国内赛场和欧冠赛场的双冠啊，延续这个状态和成绩。但每当球队到达顶峰之后，想要延续是最为困难的。卢卡斯·阿尔南德斯正在场边进行热身，毕竟法国超级杯呢还是带有热身赛性质的比赛，所以一旦有球员受伤的话，教练团队这边也不想冒险。新赛季马上就要开始，在下个周的周末啊，法甲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马斯队呢，在法甲联赛首轮的对手将是欧塞尔，他们将会在主场面对欧塞尔。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呢，首轮比赛他们将会在主场面对雷恩。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七脚射门，朗斯队只有两脚射门，但是朗斯队却能够率先取得进球。威廉帕乔经过医疗团队的处理之后，继续回到场上来进行比赛。新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呢，也将完全贯彻之前世界杯上一些全新的规则设定，包括有医疗介入之后，球员需要离场最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获准重新回到场上。从世界杯执行的情况来看啊，还是非常有效的，规避了球队在领先情况之下下半场最后阶段频繁炸伤的情况。你如果炸伤的话，你就要少打一个人，这段时间可能就会被对手抓到机会。漂亮的转移，阿布杜勒哈米德，沙特的国脚，球没传好啊，部位没吃准，

漂亮的双足，老四队他们之所以会有很好的整体性，就在于让我们感觉这支球队啊，球员们彼此之间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打得很熟啊。他们也是整个法甲联赛当中纪律性最好的球队。其实法甲联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球队呢充分释放年轻球员的天赋，对于球队的战术纪律性要求没那么高，但实际上呢，老四队就是法甲联赛当中战术纪律性最高的球队之一。

刚才是在出球之后啊，被贝拉尔多撞了一下，就是之前托万的那个进球。啊，传球这一下确实漂亮，视野非常的开阔，直接找了后点的队友。哦，这边看到比赛场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上半场比赛第39分钟，领先的朗斯队这边，球队后防大将基里安·恩东尼奥直接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来将他罚下。这是一位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这个判罚还是让人有点没有想到，一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皮尼亚尔，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哦呦，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安东尼奥这个球确实是亮鞋底了，而且直接踢在了阿克里乌什的脚踝上，虽然他有一个想要卸力的动作，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严重犯规啊，属于严重犯规的范畴。基里安·安东尼奥要被罚下了，他是朗斯青训的球员，上赛季呢带领球队各项赛事踢过11场比赛，新赛季呢看来是要被球队重用的。但是在这场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犯错了，这次判罚已成定局。18岁的小将基里安·安东尼奥将会被罚下，08年1月4号出生，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我自己也是感觉非常的沮丧，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赛季的第一场，而且球队现在一球领先，接下来就要考验一下托普穆勒。球队的阵型应该不会变，还是维持3中卫5后卫的体系啊。接下来就看能不能顶得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攻势。格拉斯科利亚凭借个人能力尝试摆脱，最后还是没有摆脱掉。